0: 广播，
1: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来到写字啦，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啦。他们这一次的亲

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只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乜得噶啦。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很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日经平均指数报62998点，跌1013点。港金报4059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49美元，卖出4342.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咁讲咗老啊，醒啲咧，我谂好多人都关注点样能够过一啲长寿健康嘅生活咧。咁啊，最近接触到一本书啊，个作家咧系一个现年99岁，佢哋形容为传奇嘅医师啦，叫做日野原崇明医生啊，或者大夫。佢原来出咗好多书噶啦，由佢75岁生日到而家咧，已经出咗150多本书，包括咗有一本叫《长寿且活得开心》，系卖咗超过120万册嘅。咁系讲到咧一啲新嘅老

单边讲下一个人活得长寿有乜嘢可以做噶？咁佢话第一样嘢，所有长寿嘅人咧，无论佢国籍、种族或者性别系咩都好啦，都有一个共通性嘅，就系冇人系超过佢自己嘅基本嘅体重嘅，即系话你唔可以超肥嘅。咁佢咧就早餐食咩？讲俾你听都好有趣，一杯咖啡、一杯牛奶，同埋一啲放咗一匙羹橄榄油嘅橙汁，因为橄榄油系对动脉有好处，而且咧能够帮助我哋保持皮肤嘅健康。晏昼咧就系牛奶几块饼干啊，我就觉得唔系好得啦。有阵时太忙咩都唔食噶，咁啊晚饭就蔬菜加啲鱼同埋米饭嘅。不过每个礼拜有两次会食咧100克左右嘅瘦肉咁。咁呢个都几好啊，你问我，我未必跟晒，因为我都发觉我要食多少少嘢，而家体重亦都唔超重。咁第二咧，我几同意嘅。佢话总系对未来咧系好好地做计划。咁其实佢嘅计划咧系将佢嘅日程记事本咧好好地安排，甚至咧就安排点样去玩啊。佢话嗰样嘢好紧要。你唔好睇佢已经99岁，佢话咧佢已经咧安排咗佢港学啦、医院嘅计划，已经做到2014年啦，同埋2016年咧好好地玩，甚至咧要去睇呢个东京奥运会添。咁啊，99岁，我谂啊，如果我99岁，我可能都唔敢做下一年嘅计划。咁可见咧，呢个老人家咧又真系几乐观同埋积极嘅。咁第三咧，佢话其实人唔需要退休嘅。如果要退休咧，都千祈要过65岁之后啊。咁点解咧？佢话因为而家嘅退休年龄其实系半世纪之前制定嘅。嗰阵时日本人平均年龄68岁，不过而家全个日本咧超过100岁嘅人咧就有125个。日本人平均年龄系80同埋86岁啊。65岁以后，我自己觉得咧就可以做啲更加有意思、有意义嘅嘢。可以讲名义上系退休啦，但系实际上咧系将自己嘅时间咧系安排到可以做义工啦，或者做自己觉得上帝俾我哋有恩赐可以做嘅嘢咯。咁佢话第四咧，令到佢能够唔年老嘅方法咧系分享你嘅知识啊。佢话佢一年做150次演讲，我计下，哇，好犀利，一个月10几次吓。有阵时咧帮100个小学生演讲，又或者为商界嘅人士讲嘅。佢话企喺度讲咧，能够保持佢身体强壮啦。其实我谂唔止系咁啊，当你愿意同人分享你知识嘅时候，其实你要吸收好多知识，咁你个脑咪一路喺度工作咯。咁第五点咧，佢话当医生建议你一定要做某种嘅 test 测试或者手术嘅时候咧，你要问医生一个问题：如果嗰个系你嘅另一半或者你仔女，你会唔会建议咁做咧？咁我谂佢都问得几抵死嘅吓。佢嘅意思就话咧，喺日本啦，我谂香港可能都有咁嘅情形，好多医生咧系为咗要赚你嗰笔手术费咧，就建议你不宜做手术啦。咁佢就教我哋做病人嘅咧，就问啦：如果嗰个系你老婆，你会唔会叫佢做呢个手术啦？咁佢如果答你都系咧，咁你咪做咯。咁另外啦，要保持健康，要时时行楼梯，而且自己攞自己嘅嘢，唔好俾人攞。几好嘢吓。佢话咧，佢走楼梯咧，中意一行就行两级嘅。佢话咁咧，让个肌肉咧更加嘅充分舒展啊。咁呢样嘢我睇咗佢之后咧，我都极力坚持咧，能够做嘅咧就系放工行路翻屋企嘅。咁自己攞自己重嘅嘢，佢话咁先练到你嘅背脊嘅能力。咁佢话佢有好多嘅启迪咧，系来自佢爸爸俾佢一首咧外国人嘅诗。咁佢话有阵时佢睇翻嗰啲诗歌嘅时候咧，佢发觉到咧嗰个诗讲，佢话要画一个巨大嘅圆，大到我哋唔可能喺有生之年完成佢嘅。所以你睇到只系弧线，其余嘅部分已经我哋弧线之外啦。而咧，其实系提醒佢咧，你睇到自己有限，但系其实喺遥远嘅嗰一方咧，其实依然仲有一个未来存在噶。咁另外佢话，痛咧系一种神秘嘅感觉。当你开心嘅时候咧，你个痛咧系越嚟越少噶啦。跟住唔好追逐咁多物质嘅嘢，唔好成日买嘢，因为到有一日你要离开世界咧，你嗰啲嘢都带唔走嘅。佢话长寿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嘢。佢话我系喺65岁之后先开始咧，用一个义工嘅身份一路到而家，都系一个礼拜工作7日，每日工作18小时。哇，系每一分钟都做得好好开心啦！这个我有啲意义啦。不过我觉得咧，每日6日工作，1日休息，依然系我坚持嘅。不过我都几赞成佢讲嘅健康长寿嘅秘诀，有啲咧我哋真系可以试下嘅噃。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每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李家超说，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李家超说，市民的声音很清晰，就是大家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等传统优势，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认为国安教育工作要从小做起。教育局最新的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指出，在初小阶段，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和事件，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基本认识，至高小阶段就帮助他们建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提升家国情怀。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张作芳表示，初小阶段会教授学生认识国旗、国歌、国徽以至国家领导人等，至高小阶段会安排学生到内地交流。各专上院校自2021-22学年起，已经将国民和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学习范围。其中理大协理副校长石丹里表示，会讲述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宪法和基本法，期望学生不要触碰红线。课堂会鼓励学生发问，亦会讨论敏感课题。他形容学生喜欢有关学习，认为能够增进对国家的认识。有港铁乘客的外置充电器怀疑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冇人受伤。警方话，寻晚九点几接到市民报案，指一列港铁列车行驶至鲗鱼涌站时，车上有乘客的外置充电器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冒烟的外置充电器，事件中冇人受伤，亦都无需疏散。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在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45。

0: 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嚟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镜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65 Avenue。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2: 月动荡同埋变迁，不过最紧要嘅，可能我哋依家要找住呢件我哋嗰位不变嘅主啊，呢、这个不能震动嘅角度。今日咧想同大家继续嚟到睇啊，喺约翰福音里边啊所记载七个嘅神迹标记。今次咧我哋会睇喺约翰福音11啊，使人复活嘅主啊。弟兄姊妹，我唔知道喺你属灵生命嘅里边咧，有冇经历过一啲嘅时候，当你需要上帝嘅时候，你向佢祷告、向佢求问，似乎佢系沉默嘅咧？你嘅祷告、等候、盼望换来嘅可能系延迟、失望，甚至乎梦想嘅幻灭咧？今日喺你哋嘅当中，可能亦都有啲人喺度背负紧呢个重担。你一直为到医治嚟到祈祷，医治迟迟都未嚟到，好似都有啲回音吓。为浪子祈祷，你家里边嘅浪子祈祷，可能迟迟都未翻到嚟。为生活嘅供应祈祷，呢啲供应都系未出现。在这个沉默的里面，更加令人有一种不安的念头会浮现，究竟神在不在乎你呢？在等间我们看的约翰福音十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位的一个的家庭跟耶稣很有密切的关系，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个家庭。对于耶稣的爱和能力，他们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医治过很多的人，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所以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去告诉耶稣，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但是接着个事情发生呢，就完全出乎人的预期。耶稣没有直接马上去到拉撒路的身边来到医治他，反而留在他的原地两天，直等到他去到拉撒路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4天了。这4天呢，可能已经将所有的盼望都已经一同埋葬在坟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经历着这2天的时间，或者是这种天上的静寂，心里骄傲煎熬的日子。但我想告诉你，上帝是没有离开你，上帝是不会不怜恤体会你的痛苦的。这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的里面呢，不单止记载了一个神迹的故事，并且呢，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给我们知道耶稣究竟是哪个，他关乎我们的感受，并且呢，在他未为你工作之前已经与你同哭，在他彰显他大能之前，他已经进入你的痛苦的里面。在十一章的开始的时候呢，耶稣，即如果你看回约翰福音第10章，你打开圣经呢，或者将我们的 no frequency cut 到最低就可以了，应该就告诉我们耶稣那时候在哪里。那就原来耶稣呢，在第十章的尾后记载的时候呢，犹太人因为他讲了一个前往的说话，那个说话就是说他与父原为一呢，于是乎犹太人就想用石

頭打死佢啊！咁耶穌就喺個時候咧，就退到呢一個嘅約旦河嘅對岸，就係、是、當初約翰喺嗰度嚟到去施洗嘅地方，就住咗喺個船。咁許多人咧因著耶穌嘅神蹟咧，都信咗耶穌。咁究竟約旦河對岸約翰施洗嘅地方喺邊度呢？如果我哋睇翻約翰福音嘅第一章咧，咁就有描述嘅。佢就話咧係這事發生在約旦河對岸嘅伯大尼。原來咧聖經裏面有兩個伯大尼，一個喺約旦河對岸嘅伯大尼，同埋咧喺猶太地好近耶路撒冷嘅伯大尼。伯大尼就係咧瑪利亞、馬大同埋拉撒路所住嘅村莊。咁呢個地方究竟喺邊度呢？有唔同嘅講法，大概有三四個嘅講法。不過今日呢，我想提供兩個嘅講法俾大家嚟到去思想。喺地圖嘅裏面呢，這個猶大地嘅伯大尼，即係馬大、瑪利亞同拉撒路嘅村莊對岸嘅伯達尼呢，如果即係依家你睇呢，喺聯合國嘅呢個教科文組嘅世界遺產嘅裏面呢，佢哋認為呢一個地方就係呢一處。咁所以呢，呢個嘅對岸嘅伯達尼同馬大馬利亞嘅村莊呢，其實係好近嘅。咁呢一個地方呢，一日唔使呢就可以去到。另外有啲嘅學者認為應該就喺約旦河上流，即係加利利海呢個位置。咁呢個位置呢，好可能係聖經裏面所講嗰個位置。點解呢？因為等間你睇到聖經嘅時候，你就會知道耶穌等咗兩天之後先起程去伯大尼，佢哋用咗大約係四日。咁呢一個嘅地方呢，距離上面呢一度去到呢度嘅伯大尼呢，大概係150公里。咁所以喺耶穌時期嘅人呢，你知唔知一日裏可以行幾長㗎？幾遠路呀？知唔知呀？30-40公里㗎。原來我昨晚講嘅時候有弟兄姊妹 challenge 我，點得呀？30幾公里死咁滯啦咁樣。哇！你現代人坐慣車、坐慣飛機、坐慣船，梗係啦。嗰陣時候早期嘅人咧，佢哋冇呢啲交通工具噶嘛，日日都要體力嚟勞動，所以佢哋嘅心肺功能咧係好過我哋依家好多，你知唔知啊？所以佢哋咧可以行咧，即係如果一般啦嚇，聖經裏邊講一天嘅路程20英里，即係大約30-40公里嘅。如果用30-40公里的話咧，咁即係話，如果從上面即係北邊嗰個伯大尼行落嚟嘅時候呢，就剛剛好3-4天嘅時間。咁所以有唔同嘅講法，不過我哋一路睇落去。喺呢一個約翰福音十一章嘅裏面呢，佢就話有一個人，約翰都好清楚嚟到去記述呢一個嘅家庭。呢、这個人呢，佢係叫做拉撒路，嚟自伯大尼。佢就呢、这個應該係講緊呢猶大嘅伯大尼啦，就係、是、瑪利亞嘅姊妹馬大嘅村莊。咁特別呢嚟到佢講到瑪利亞係用香膏抹主，並且用佢頭髮擦乾主雙腳嗰一位，就是瑪利亞。但呢件事情呢，其實喺約翰福音嘅12章先出現嘅。咁所以有啲嘅假經家認為呢，約翰咁樣寫呢，其實已經喺佢嘅信仰群體嘅裏面呢，某個程度佢哋都認識呢個嘅家庭。兩個姊妹就派人到耶穌那裏說：主啊，你所愛嘅人病了。咁呢個我諗都係我哋一般信徒面對困難，面對一啲自己冇能力嘅解決嘅問題，我哋都會向神呼求。同樣佢哋都嚟到去派人去到耶穌嗰度，嚟到去向耶穌嚟到去呼求。耶穌嘅回應係點呢？耶穌嘅回應呢係好特別嘅。喺約翰福音嘅11章4-10節，不如我哋請會眾一齊幫我讀呢幾節嘅經文。

好吗？一二三。

啊，呢度咧，耶穌嘅反應咧，即係係出乎啊呢、這個家庭嘅預期嘅。耶穌聽咗之後，佢答咧，佢話：這病不至於死啊！咁啊，有兩個講法，這個、呢個咧就話哦，佢依家病咧係好輕好輕微嘅啫，唔會死嘅啊！有啲係咁講法啊。不過另外，如果按住呢個希臘原文嘅解釋咧，好可能就係講到耶穌話呢個病嘅結局唔會係死亡啊，兩個有分別嘅喎啊。這個病雖然係重病，不過佢嘅結局唔會係死亡，而係為咗乜嘢呢？而係為了神嘅榮耀，好讓神嘅兒子藉此得榮耀。即係話神要喺呢件事情上面彰顯佢嘅榮耀，並且佢嘅兒子亦都能夠得著榮耀。耶穌就嗱，佢咁講呢，約翰就特別喺第五節嘅裏面話俾佢聽，耶穌唔係唔愛这个家庭。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似乎不回应你的祷告，不回应你的呼求的时候，上帝不是不爱你的。耶稣可以为世人甘愿牺牲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为我们钉身十字架，成就救恩，这个爱就向我们显明。所以上帝和神的儿子对人的爱是已经是肯定了的。所以约翰亦都在这里第五节说，耶稣一向爱马大和他的姊妹和拉撒路。但是怎样呢？第六节，因为爱他们的缘故呢，所以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留了两天。觉得会不会很奇怪？爱我为什么不马上去啊？反而仍然在原地留了两天喎。这个就是话俾我哋听，当我哋去经历呢两天嘅时候，上帝係有佢嘅时间，有佢嘅工作。唔好怀疑上帝对你嘅爱，上帝一直爱我哋。佢甚至乎將佢嘅獨生兒子賜俾我哋，仲有乜嘢留落嚟唔俾我哋呢？所以耶穌嘅愛係主動唔保留捨身嘅愛，亦都係唔改變嘅愛。不過上帝有佢嘅時間，有佢嘅旨意，有佢嘅計劃，以致到我哋能夠見到一個更大嘅榮耀。所以他为到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一家的缘故，他在原地里面留了两天。跟着然后呢，就对门徒说，我们再去犹大。即是说过了两天，即如果按着这里这么看，应该就是过了两天之后，就跟门徒说，喂，我们现在要下去犹大地了。当时门徒就很惊讶，他说，拉比，那时候你不是因为逃避呢啲猶太人用石頭打你，所以去到呢一個伯大尼，即係對岸嘅伯大尼咩？如果呢家再翻去嗰陣時候，你會受到生命嘅危險㗎。猶大嘅伯大尼咧，同呢一個耶路撒冷咧係大約三公里遠嘅啫，即係好快可以去到。所以門徒就擔心耶穌，如果你依家咁樣去，你會唔會有生命危險啊？耶稣的回答，他说，白天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若在白天走路就不会跌倒，因为他

们见到这世界的光，人喺黑暗行走就会跌倒了，因为他身上没有光。那这个光是谁？是耶稣啦，是吗？因为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住棚节，当这个圣殿点起这些灯台的时候，照亮整个耶路撒冷的院子，耶稣就在这个背景的里面讲，我是世界的光。所以耶稣的回答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也都让我们来对学习一件事。耶稣的人生使命是很清晰，他知道他来是要让世人看见这个世界的光。如果世界的人看不见这个世界的光，他们就好像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人，他们会跌倒，不特止，而且他们没有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唯有在耶稣的里面我们才有，在其他的所有万物的里面你都找不到，唯有在耶稣的里面我们才可以有生命的光，以致到我们不会在黑暗里面行走。所以耶稣的回答就是，虽然他面对生命的挑战和威胁，他仍然要完成父神给他的心意和旨意。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完全遵照父神的旨意，所以他不会误事，亦都不会误事，一切都会按住神的时间和旨意而行。所以过了两天之后，他就话俾门徒听，他要再去到这个的犹大。主耶稣这个人生的执着，我想亦都是我们跟从他的人的一个执着。不是因为我们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跟从主追求那份的祝福，那是就算有困难有挑战的时候仍然是忠心到底。因为我们的使命不单止是关乎自己，亦都关乎世人的命运。所以耶稣说，如果他不去，世界可能看不到他的光，而那些看不到的光的人，他们就会在黑暗里面来到行走。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呢，耶稣就继续跟他门徒这样讲，他就说呢，我们的朋友门徒都认识他们的，所以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唤醒他。当其时呢，门徒仲唔系好明白耶稣讲乜，门徒就话，哎呀，佢瞓咗觉好啊，瞓咗觉会醒啊，即系佢个病啊好返啊，咁样啊。你知唔知圣经里面形容在基督里死去嘅人，佢用一个字就系睡着了，系咪？我讲咗好多次，不过唔知大家仲唔记唔记得，大家你使唔使瞓觉啊？要唔要瞓觉啊？唔瞓觉会变点啊？咁未咁快死，迟早死，同埋会变丧尸嘅，你知唔知啊？点解呢？因为其实睡觉一个好简单观念就系，我哋要瞓觉 rejuvenate， 要回复我哋嘅身体去预备一个新嘅开始啊，一个新嘅一天啊。所以点解我哋要瞓觉咯？所以圣经里面用呢个睡着了好有意思嘅。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死去的人，其实我们真的好像睡觉一样，发紧一个甜梦，同耶稣在一个的 paradise， 一个乐园里面。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着形体的复活，能够与他永远同在。所以耶稣都用了睡着了这个的形容词来到形容死了的人。咁呢個係一啲即係我哋嘅觀念啦，好似中國人佢話走咗就叫去賣鹹啊蛋啊嘛嗰啲啊，聖經用睡着了好有意思，但門徒唔明白啊。嗰陣時門徒以為，哎呀，係睡咗好啦，即係佢有休息啦，有休息佢嘅病就會好噶啦。耶穌其實咧係講緊拉撒路死咗，所以約翰特別去俾個注腳，耶穌講係拉撒路死咗啦，即係話。等了两天之后，同门徒讲拉撒路死了，我们现在要起程
去到这个犹大地的

八达尼。于是耶稣明明明白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我为你们喜乐。啊，耶稣好特别，拉撒路死咗，佢哋为你哋开心。啊，点解呢？就是因为我唔起个船，是为你为了使你们相信。现在我们到他们那里去。于是那称为底土马的多马对其他门徒说：我们也去，好跟他一同死吧。即意思呢，就是唔紧要，就算面对犹太人的即是迫害或者是攞石头打死呢，我就同耶稣一起去死啦，咁样。好得意啊，呢个多马呢，平时是一个即是我哋成日都形容佢是一个好怀疑多疑的信徒嘛，是不是，或者是门徒。啊，不过去到呢度呢，佢有嗰份豪情，嗰份有嗰份不顾不点讲啊，跟从主 ,no turning back。啊，嗰种嘅心境喎。约翰喺度形容多马嘅时候呢，佢就用咗底土马呢个字啊。大家知唔知底土马系咩意思啊？底土马呢，原来系双生子啊，即系 twin。咁但我哋唔知道究竟多马同边个系双生子呢？有啲圣经学家咁样讲，你作为你嘅参考，不过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其实是跟你做双生子，他是你的 twin。 有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耶稣都好像哇很怀疑究竟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这样的。不过有时候我们又会即是好像多马一样呢，在困难的时候仍然忠心的跟从。我想这个就是呼应耶稣在前面所讲的，就算面对困难，佢系世界嘅光，佢都要进到黑暗嘅里面，让人能够睇见，包括佢个门徒。所以佢话：我为你哋高兴啊！我唔喺嗰度啊！依家我就同你一齐去，以致到你能够相信我究竟系边个。耶稣咁样讲完之后呢，于是乎佢哋就起程啦。喺十七節的開始，就俾我哋成個故事嘅裏面呢，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所以我諗我就唔讀啦。喺度呢係俾我哋睇見第一個段落，耶穌係一個唔時嘅主。第二個段落話俾我哋聽，耶穌係生命，係復活。呢句說話我哋成日都 call 嘅，特別喺喪禮嘅時候，我哋都會嚟對去用呢段經文作為慰勉。這個背景是怎樣來的呢？就是耶穌來到伯大尼的，即是猶大的伯大尼的時候呢，就發現拉撒路已經在墳墓裡面四天了。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近大約15斯塔德，即是約翰特別說其實很近耶路撒冷的，3公里左右，所以很多猶太人真是相識馬大馬利亞這個家庭的猶太人呢，都來到為他的弟兄來到安慰這些家庭。馬大聽到耶穌來的時候就出去迎接他，即是沒有入到村裡，在出村來到迎接耶穌，但馬利亞仍坐在家中。馬大就對耶穌說：主啊，要是你早在這裡，我的弟兄就不會死了。這個說話好像在這裡competing耶穌，是不是？不過呢，在22節呢，就好像又將他的所謂competing轉化了。他說：就是現在，我也知道無論你向神求什麼，神也必賜給你。所以馬大的信心似乎在這裡讓我們看見，他不知道耶穌會是能夠叫死人復活的主。不過無論耶穌你向上帝求什麼，上帝都會賜給你的。這份是他的信心，是這個馬大的信心。23節耶穌就說：你的弟兄必復活。我知道在瑪利亞，即是馬大的時候，就以為耶穌說的是將來末日的復活。
所以当其时已经有一个咁嘅观念，即係当我哋死后尼赛亚再嚟嘅时候呢，我哋会从死里复活。

以为耶稣讲紧系将来嘅事，但喺25节耶稣就讲我是，呢个系现在式，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相信我嘅人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所有活着又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即是耶稣俾佢一个嘅 challenge， 你信唔信我依家就係復活，依家就係生命，相信佢嘅人都也必活过来，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马大嘅回应佢话，主啊，我相信，我一直相信你就係基督，你係神嘅儿子，要是要係将来嚟到呢个世上嘅嗰一位。所以耶稣同马大嘅对话嘅里面呢，将佢一啲嘅所谓信仰啊，好遥远抽象嘅信仰拉到去一个个人嘅信仰经历嘅里面。所以 D.A. Carson 呢就有一番咁嘅说话，我觉得都好有意思。佢话呢，我是，其实呢个我是呢就係旧约里面当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嘅时候，I am who I am 个 I am。佢话呢个我是呢，就係将马大嘅注意力从末日所发生嘅事抽象嘅信仰转移到耶稣身上呢个唯一能够赐下一切嘅嗰一位主嘅身上，成为一个个人化信仰嘅经历。所以呢个我諗都係我哋信徒都要学习。有陣时我哋知好多信仰嘅学识理论或者是讲法，但是究竟这个主和你有没有关系呢？究竟这个主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只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主呢？正如他不单只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粮食，而是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食。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去与主联系，常在主里，以致到我哋嘅生命有力量，使到我哋能够结出果子呢？同样，佢唔仅仅系喺末日使人复活，而且佢自己就系复活同埋生命，好唔同嘅。佢唔单止使人复活，佢就系复活，佢就系生命。所以一切所有跟从主耶稣基督嘅人，你嘅生命唯有喺基督里面先有嘅，唔系喺出边揾啊，唔系以为啊我有几多嘅学识，我有几多好嘢，或者我追求有好多咩嘅依靠。其实真正嘅生命喺耶稣嘅里面，我哋先至能够有生命嘅光嚟到活出这个的生命。跟住落嚟的段落俾我哋睇见耶稣对死亡的权势嗰份嘅悲愤，即係话头先我哋讲到耶稣喺佢未工作之前已经进入你嘅伤痛，进入你嘅痛苦。我哋一起睇呢段经文，呢段经文就我哋读一读好嘛。请弟兄读双节，姊妹读单节，一二三。

嗱，呢度嘅記載咧，就係瑪利亞就去出到村外邊嚟到去見耶穌，咁啊呢啲猶太人又跟住佢哋一齊去啦，以為佢哋去到墳墓裏邊為拉撒路嚟到去哭泣啦。當瑪利亞見到主嘅時候，其實佢嘅對話同馬大係咪一樣嘅？不過少咗後邊，係咪啊？其實少咗後邊咧，真係會帶嚟悲憤嘅。啊，點解我咁講呢？因為嗱，耶穌睇見佢喺度喊，同同來嘅猶太人都喺度哭嘅時候，就心裏悲憤激動起來。其實呢個悲憤呢個字咧，原文嘅意思即係馬喺度叫啊，敲叫佢嘅聲音，哇咁樣。即係如果形容起人嘅裏面咧，就係嗰種憤怒啊、悲憤嘅心情。點解耶穌會悲憤呢？有啲解經家話俾我哋聽，就係因為瑪利亞喺個回答嘅裏面，耶穌你早啲嚟，我嘅弟兄就唔會死啦，冇咗下一橛，冇咗盼望啊。所以耶穌睇見人喺呢一個所謂死亡同罪惡嘅權勢，喺人世間所造成嘅生離死別嘅痛苦嘅時候，佢喺度悲憤，亦都因為咁嘅原因，佢能夠走上十字架。弟兄姊妹，當佢能夠走上十字架嘅時候，為我哋釘死十字架，與上帝有一個和好的關係，並且從死裡復活，戰勝過死亡，戰勝了罪惡的權勢，這個罪惡和權勢不再能夠在人的裏面來到去限制我們，我們被釋放，明白我意思嗎？所以耶穌悲憤的意思就是看見罪帶來的死亡在人世间里面带来那种的悲伤。但是这种的悲伤如果没有盼望的话，就真是悲伤。所以保罗常常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信主的人离世的时候，不要好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这样来到哀伤。我当然我们会伤心，但是我们不要好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这样来到哀伤。所以耶穌睇見罪同埋呢一個嘅死亡喺人世間裏面帶嚟嘅痛苦嘅時候，佢悲憤激動，跟住佢喊，就係因為佢睇見瑪利亞同埋呢一個嘅猶太人嗰種傷痛，嗰種冇盼望嘅傷痛。所以呢度哭唔單止係耶穌是很爱拉撒路，而是他这个哭是为世人而哭。一个没有盼望的世代，在一个这么痛苦，在罪和死亡里面的痛苦的里面，为到他们悲愤，为到他们来到哭泣。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是很明白世间里面，人世间里面的生离死别，甜酸苦辣的痛苦，他不单止明白，他就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去胜过死亡的权势，为世人付出罪的代价，死在这个十架上面，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生命吞灭了死亡。这个的记载，这个形容呢，不单止一次，在三十八节的里面呢，当去到坟墓的时候呢，他心里再次感到悲愤。在坟墓里面的洞穴有一块的石头挡住，通常都是这样，因为起干的时候，即是所谓一世纪的坟墓都是这样。耶稣说把石头挪开，死者的姐姐马大呢就说，主啊，他已经发臭了，已经四天了，已经没有盼望了，他不会再复活的了，他不会再活过来的了。

耶稣就说，我不是对你说过，若你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就把石头搬开，耶稣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我才说这话，好让他们相信你是差我来的。所以耶稣呢都向天父祈求，赐他这个的能力，成为这个生命的主，复活的主。说了这话，他就大声喊叫，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缠着布条，面上也裹着布。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这里呢跟耶稣的复活和拉撒路复活有没有不同啊？什么明显不同？他自己走出来，耶稣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不过是什么？没有东西包住啊。当圣经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裹尸布是怎样？卷埋起一边啊，好像人家那些所谓破茧 而出啊，的剧棺啊，里面空的，但是卷住就放在那里。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就真是复活，因为他是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超越时空的复活，不用人帮他解开啲裹尸布的。不过这里又要有人帮他解开裹尸布，所以有些学者说呢，其实拉撒路这个不是真正的复活，只不过是一个腐烂了的生命，在一个生命的主和复活的主的里面，他可以复生。将来他都要面对在地上一日的死亡的，我相信，虽然没有记载。不过如果从这个这样的形容，我们知道他的所谓的复活和耶稣的复活是不同。将来我们就好像耶稣一样，我们的复活是带着形体，是荣耀的，是健壮的，是属灵的，并且是超越时空的。这才可以进入永恒啊。咁先可以喺永恒里面永远与主同在啊，享受主为我哋所预备永恒嘅福乐。我好快要完啦。成个嘅记载去到结尾嘅时候，就因为耶稣行呢个神迹嘅时候呢，好多人睇见就相信咗耶稣。其中有啲人呢就去到法利赛人嗰度去举报耶稣，即係举报耶稣啦，就向嗰啲嘅公会嚟到去讲，呢个人呢行咗好多神迹，我哋应该点样做啊，点样处置佢啊，咁样。当其时嘅公会里面有个嘅大祭司，喺嗰年做大祭司嘅呢就叫做该亚法，佢就说预言啊，虽然佢唔知道佢自己说预言，不过其实系讲緊一个预言。在五十节的里面呢，就叫他们，因为呢如果他们很多人信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地位不保，甚至乎可能呢就是这个罗马的官兵呢会来到去有一些镇压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大祭司他就说，让一个人替众民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利的。约翰特别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脚，五十一节，他说这话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而是因为他是那年的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民族死，不单只是为以色列民死，而是为各地的子民来到死，使到这些神的儿女能够聚成一群。从那天起，犹太人就计划要杀害耶稣。所以在十一章开始呢，犹太人已经在计谋里面呢要杀害耶稣。怎样杀我们现在不知道，不过呢后来你们大家都知道，准备要杀害耶稣。来到结尾的时候，我想呢用这两个的重点同大家嚟到分享啊。这个神迹标记呢提醒咗我哋有两件关于好似上帝延迟嘅事。第一，呢种嘅延迟

而咧系无可避免嘅，因为点解咧？作为我哋有限嘅受造之物，我哋唔能够知道完全知道了解事件嘅过去以及未来，所以我哋唔知道成个结局嘅样貌系点。再加上我哋自己本身嘅欲望咧，已经被罪所玷污，亦都系唔系完美，所以好多时候都会急功近利去求成，缺乏咗耐心。但延迟并不意味着上帝不爱我们，佢嘅爱始终完全而且系真实嘅。第二点，让我哋嚟到思想呢、这个延迟唔系最终，即系话呢个延迟咧唔系话事嗰、那个。上帝先至系话事嗰、那个，上帝会按住佢自己嘅时间、佢嘅方式嚟到，并且从不误事。这个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的一个的提醒。若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能够看见这个的主。所以记住这个神迹标记告诉我们，耶稣是生命，祂是生命，我们不可以在祂以外找到任何的生命。如果你要一个真正的生命，唯有在耶稣的里面，他亦都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或者是从死里活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我们人类可以这样说是唯一的盼望。大家知道这个枪有什么用吗？知不知道这个枪呢，就是闻一下那個臭味。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參觀的時候，去到這個墓園冢，你會見到這個的墳墓呢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窗仔。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你能夠相信耶穌是復活，是生命。如果你相信的話，你就能夠看見神的榮耀。戴德生有一個名言，他说，试炼为上帝提供了一个在我们生命中作工的舞台。没有试炼，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是多么慈爱，多么大能，多么恩慈。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今日在你生命里面，你可能是经历紧两天、四天，或者甚至乎六天、一个月、一年、十年的一个的延迟。你以为他迟到，但可能上帝是为你预备一个更大的荣耀。你以为他忘记了你，但他在你未流泪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你的痛苦。在你流泪的时候他与你同哭，在你困惑的时候他同你一起，并且让你能够得着这份盼望。主耶稣今天可能都站在你生命的面前，象征着这个坟墓的无望。他说，把石头挪开，若你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好，让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的信息，让我们今天能够可以将我们现在所处于的痛苦里面踏出第一步，有意识地将这些痛苦交在上帝你的手中，让你来到使用，从一个微小的种子开始，以致到我们能够真的开花结果。求主亦都帮助我们的小信，有时候真的好像玛利亚一样，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们，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求主就将我们这些生命里面的
絕望

来对挪开，让我们能够相信你的说话，看见你的荣耀。我们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大家好，隔了差不多两个月啊，冇讲到吓，都有少少 nervous 啊。不过喺未讲之前，我又想邀请大家咧啊，因为我哋系一同嘅敬拜，一同去听神嘅话语，好唔好？我哋都同我哋隔篱嗰个啊，有一个微笑。如果你同佢再熟啲嘅话咧，拍下佢膊头。呢啲身体嘅语言 means a lot， 啊，非常嘅可以感受得到吓，可能仲多过，仲好过咧好多嘅语言吓。好，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大家可能咧都大概咧知道我同阿师母咧喺七月尾嘅时候咧就去咗东马古晋吓嘅地方，咁咧就喺嗰度咧系参加一个嘅华福第十届华福大会，咁咧就华福大我稍微用少时间咧去介绍一下吓，华福系一个运动吓，华人福音普传运动吓。咁咧就英文咧叫 COWE 嚇 ，C C C O W E 嚇，就係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er of World Evangelism 嚇。咁咧就係自喺1974年嘅時候咧，喺瑞士嘅洛桑呢個地方咧，葛培里啊、John Stott 啊，佢哋就 call 咗一個世界嘅一個福音會議。喺嗰度咧就開始咧產生一個運動，而當時咧就有大概70多个咧華人嘅領袖嚇，我哋可能都聽過噶啦就係黃永信牧師啊、唐崇榮啊等等呢啲嚇，咁咧就係，但係佢哋都已經嗰代已經過咗去啦嚇，咁佢哋就跟住喺1976年就喺香港舉辦第一次嘅華福大會。咁就每5年一次，咁就到咗今次咧係第十屆嘅華福大會。咁就自從喺華福嘅呢個嘅組成咗華人呢個福音呢個嘅聯絡中心之後咧，佢就喺全球嘅當中，每一個城市大部分嘅城市就將所有好多嘅華人教會就聯絡起一齊。因為喺當時裏面黃永信，特別黃永信牧師有一個好大嘅感嘆，即係華人係一盤嘅散沙，一盤嘅散沙，冇乜聯絡，各自為政。所以咧就，但係咧佢嘅就有一個意象，就係咧將所有嘅華教會可以聯絡起一齊，有一個嘅，所以嗰個嘅佢哋嘅口號就係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咁喺今次嘅華福嘅大會咧，佢已經係50年啦嚇。咁咧就啱啱我76年就係嚟加拿大，我嚟咗加拿大都係50年啊。咁咧就咁喺呢次華福大會裏邊咧，有1700人喺嗰度咧聚會嚇，仲有好多係網上嘅啊。咁就俾大家睇睇嗰啲幾幅圖片啦嚇啊。咁咧就係好好震撼嘅環境嚇。咁喺當中咧，我哋都遇到好多嘅唔同嘅世界各地嘅北美啊、中美洲啊、南美洲啊、歐洲啊、澳洲啊、東南亞、新疆啊、係中國啊、香港啊等等、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嚇，咁咧就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各地嘅同工，亦都聽下佢哋嘅見證嚇。咁喺呢個嘅。咁當然咧，喺之前之後咧，我都係去探世界嘅嚇啊，咁咧去遊下，即係西馬嚇、東馬嚇，咁咧就帶我哋嗰位嘅弟兄夫婦咧就。

0: 非常客氣，啊，即係好似對我哋呢個皇帝嘅待遇嚇，啊，咁佢要去到度度都係要將最好嘅，啊，你要試呢樣，你要試嗰樣啊，食到我哋到最後，啊，夠啦夠啦嚇，啊，其實我都唔係咁好，真係要追啲最好食嘅嘢，最嘆嘅嚇。不過都係一個好嘅經歷，好嘅弟兄夫婦嚇。咁喺呢次嘅華福大會嘅裏邊咧，啊。在这个的沙奴月，其实沙奴月和沙巴就是东马的两个大州大省，他们叫省定州，就是都是那个的 province。那不去过呢不知道，原来呢其实沙奴月的首都就是古晋。而古晋呢可以说呢，如果这么看呢，就是差不多而家係全球裏邊嗰個基督徒嘅比例係最高之一，係有51% 係基督徒喺回教國家裏邊啊。咁喺沙巴咧就係，都有30%+嚇。咁咧就佢哋非常嘅合一，非常嘅興旺福音嚇。咁咧就都係開眼界啦嚇。咁咧就。在这个大会的当中呢，当然有很多的主题，Philip 明我听了几多堂啊，咁听了在几日之内呢听了20-30堂，咁佢好短嘅啫，即係30分鐘咁，有唔同嘅講員，咁呢就非常嘅豐富。咁其中一個嘅比較強調嘅呢，就係我哋點樣去傳棒，點樣去傳承下一代。咁咧，傳承一代咧，最能夠代表就係呢幅圖畫啦嚇。嚇，個仔同個父親兩代個頭髮係髮型係好唔同嘅。咁呢啲叫代溝嚇。咁咧就我唔知呢個仔係咪咁啦嚇。我啲髮型都就嚟係咁噶啦。做阿爸嗰啲啊。咁我哋全球嘅環教會也好，特別環教會，我哋都講到傳承嘅問題，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呢個福音嘅棒傳到下一代咧？點樣去好好嘅嚟到去完成呢一代嘅使命，能夠傳承到去下一代？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嘅係好重要嘅題目，亦都係好關鍵嘅題目。咁呢個咧係加拿大嘅代表喺1700嘅。出席的人當中咧，有82個係加拿大去的咁咧就喺加拿大，可能有啲面孔你都會認識嚇。喺最左手邊嗰兩個就係阿師母同我嚇，爭啲西咗我出嚟。OK， 咁咧就好。咁因為今日講到啦，所以有另外嘅機會先至比較詳細啲講今次嘅華福嘅經歷。咁今日呢想同大家呢去睇一個題目，讓神去翻轉生命嘅小人物。咁當我睇到呢啲，當然呢我哋都唔會認為我哋自己係大人物啦，係咪？有邊個認為自己係大人物？我哋都知道，我哋都系小人物嘅啫吓。咁圣经里边有啲大人物，好似摩西啊、大卫啊、以利亚呢啲，真系大人物嚟嘅吓。咁但系圣经里边都有啲小人物吓，有啲甚至系冇名嘅，但系咧系记载咗佢嘅一啲嘅事迹。咁而喺历代至上4:9-10咧，
1: 感谢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的粤语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每位市民都能

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李家超说，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李家超说，市民的声音很清晰，就是大家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等传统优势，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的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是非欧洲国家中最具欧洲特质的国家，他正致力在与欧盟建立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以减少对敌意日益加深的美国的依赖。卡尼将前往法国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之文演说，之后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加拿大正是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立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卡尼说，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联盟进行磋商，他之后转到利物浦，首次和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元太当选冲绳县知事，选举有六人参与，但舆论焦点集中在古谢和现任冲绳县知事玉成丹尼的竞争。古谢获得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保守势力支持，玉成就获得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革新势力支持，被日本传媒普遍称为保守与革新的对决。美军基地搬迁是选举焦点议题之一，玉成反对将美国普天间基地搬迁到名护市边野古，认为日本政府不应该在西南诸岛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部署，并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就支持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本传媒分析认为，古谢当选意味冲绳县政府事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古，并在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担当更重要角色。
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2: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免不改用，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晚上十一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

0: 堅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問題既是挑戰，亦有著龐大商機。香港擁有生命健康科研、資金、人才等優勢，而跨境安老亦為業界帶來新發展空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說，香港65歲或以上人口差不多佔四分一，反映香港已經成為超級老齡社會。政府會同安老業界共同思考怎樣更好應對挑戰。消委會指出，在超級市場就個別貨品提供促銷優惠，例如買一送一時，標示單件售價或較非促銷時段明顯為高，同某個非促銷時段的單件售價比較，可能並沒有提供優惠，建議消費者仔細比較貨品的平日單件售價和折算後價格，避免單憑折扣宣傳作判斷。又說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單位單價制度，本港超市可考慮採用，以提升價格透明度。消委會舉例，一款150毫升裝麻油，有超市曾經推出買一送一，優惠期內單件售價是20元或22元，高過優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優惠折算後的單件售價和優惠前比較，折扣幅度最高大約 29%， 未必符合消費者對相當於接近五折的預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45。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葛培理牧师呢？葛培理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

天文。教培你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咧，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谂，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返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轻易，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
下呢一个

大卫嘅后裔又永远坐喺王位嘅人，一定系大卫嘅子孙，而又有永远嘅生命。如果唔系，又点能够永远坐喺大卫嘅王位呢？保罗话俾佢哋知，耶稣就系呢一位永远坐喺大卫王位嘅君王啊！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嘅身体。呢啲事情都有圣经同埋使徒作见证。从前你哋唔察觉唔知道嘅，而家我就话俾你哋知道。保罗就系咁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呢啲对于我哋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嘅信徒又有乜嘢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同佢嘅个人经历有密切嘅关系噶。有啲人好惧怕死亡，我哋就可以同佢讲永恒嘅生命。有啲人缺乏安全感，我哋可以同佢讲耶稣系保守看顾佢，耶稣先至系生命嘅保障。有啲人孤单失落，我哋可以话耶稣系以马内利与人同在嘅神。有啲人生活喺压力底下，我哋可以话俾佢知耶稣赐俾人有平安。有啲人罪孽深重，我哋可以同佢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嘅问题，往往都系信仰问题，喺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哋用乜嘢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系传讲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因为呢个就系福音嘅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嘅讲章就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啦。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话：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
点解福音使人分裂成为

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行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的搞珠环节，听日上昼11:30举行，以决定申请者持有的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同埋选楼次序。宏福苑业主可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在明天下午大约3:00上载计划网站。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住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1/4，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如何更好应对挑战。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左翼反对派阵营得票率以微弱优势领先右翼执政联盟。委员会说，在349个议会议席中，由前首相安德松率领的左翼阵营预计将赢得176个席位，比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多3席。59岁的安德松说，他们正是领先，如果结果得到确认，瑞典将迎来新政府。点票工作仍然进行，最终结果最快可能在星期三揭晓。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45，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这个人是不是真是神，亦或是神自己披上人的肉身？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牧师讲授圣经的信息。在2000多年前，一个婴孩诞生了，他似乎和其他婴孩并没有分别，但其实却是异乎寻常的。他长大之后，他的独特性就更加显露无遗，他有行神迹的能力，亦都能够治病，甚至能够叫死人复活。他的说话带着权柄和能力，充满着智慧和奥秘，对于一般人来讲，他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却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因为他就是真理。到底这个这么独特的人是哪个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一起思想耶稣基督就是神这个题目，请你留心收听。

在罗马书的8:29嗰度咁样讲，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神拯救咗我哋，唔单止系要赦免我哋一切嘅罪，更加系要我哋效法佢儿子主耶稣嘅模样。到底耶稣基督系边一个呢？点解父神要拣选我哋去效法佢呢？呢一个系今日我哋要嚟思想嘅课题，关于认识耶稣基督。呢一个系我哋一生都要学习同埋追求嘅，绝对唔能够单喺一个节目里面就讲得完。今日我哋只系嚟睇耶稣嘅一方面，就系佢系神嘅儿子。福音书向我哋介绍耶稣就系神嘅儿子。约翰福音20嘅最后几节，使徒约翰话俾我哋听，佢写呢一卷福音书嘅目的就系要介绍耶稣系边一个。我哋嚟睇约翰福音20:30-31，经文咁样讲：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使徒约翰的这一番心意呢？相信你还记得那个脍炙人口的金句，就是约翰福音3:16，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道指出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神的独子，是无罪的，他由童女玛利亚经圣灵所感孕而生的，所以同一般世人不一样。其中最大的分别就是他无罪，他是完全的，同你同我不一样。马太福音3:16-17嗰度话：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经唔淨係喺呢一度话俾我哋听耶稣系神嘅爱子，系神所喜悦嘅。神喜爱同埋喜悦佢嘅独生子，而圣灵

亦都乐意作出咁样嘅宣告。我哋有几多人真係感觉得到被神所爱嘅呢？又有几多人感觉得到被神所喜悦嘅呢？可能你会话，我唔系完全嘅，我点能够讨神嘅喜悦呢？要知道，神既然系无所不知嘅，佢又点会唔知道我哋嘅唔完全同埋瑕疵呢？虽然我哋冇讲出嚟，但系神却系知道得一清二楚。佢知道我哋嘅软弱，知道我哋力有不逮，知道我哋嘅盲点。我哋嚟到神嘅面前，根本可以唔需要向佢倾诉，佢早就已经知道啦。喺我哋仲未嚟到呢个世上嘅时候，仲未出母腹，神就认识我哋，系完全嘅认识同埋了解我哋。神冇期望我哋成为完全人，神知道我哋唔完全，因为我哋一日仍然喺肉身之内，我哋亦冇可能做到完全。虽然我哋领受咗圣灵，但系如果我哋仲系以自我为中心，我要话你知，你一定会跌倒嘅。但系如果我哋祈求圣灵嘅帮助，每时每刻感谢神俾我哋嘅宽恕，如果我哋靠神嘅恩典同埋能力一日一日嘅前行，我哋反而会经历得到圣灵嘅帮助。我哋要认识自己嘅软弱无助，我哋一生都好似孩子一样，需要倚靠神，需要不断嘅学习，同埋不断需要神嘅帮助。神嘅伟大无量系我哋穷一生嘅精力都冇办法参透明白嘅，但系神有无限嘅宽容、忍耐、慈爱、温柔、体谅，佢唔计较我哋嘅得失好坏，佢乃系一厢情愿嘅爱我哋，每时每刻都乐意嚟帮助。好多时候我哋以为所做嘅系讨神喜悦，其实喺神眼中我哋依然系唔得嘅。要知道，神睇重人嘅内心多过睇人嘅外表，神睇重我哋内心嘅动机，佢知道我哋内心系唔系渴想佢，知道我哋对佢嘅态度。神明白我哋所遭遇嘅一切，同埋我哋内心所想嘅。佢知道我哋系边一个，亦都知道我哋喺基督徒嘅道路上面走到边度，我哋嘅境况系点样等等。神喺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里面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呢一个系神对耶稣所作嘅见证，系神对佢嘅肯定。神之所以喜悦耶稣，系因为耶稣系完全嘅。但系我哋却唔系，我哋永远都唔可能完全。但系感谢神，我哋唔需要完全，因为神冇要求我哋完全。即使我哋唔完全，神依然喜悦我哋。神知道我哋作为人嘅软弱，佢了解我哋嘅本相，我哋系点样嚟到一个充满罪恶嘅世界。好彩我哋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以致成为新造嘅人。不过成为基督徒并唔保证我哋以后就唔会再跌倒同埋软弱，因为我哋依然活喺一个软弱嘅身躯之内，我哋依然有好多嘅限制。呢一个残缺嘅躯壳，将来会有一日，就系主再嚟嘅时候，我哋先可以变得完全。神明白我哋作为人嘅感受同埋经历，因为耶稣亦都曾经为人。神称耶稣为佢所喜悦嘅，因为耶稣所作嘅一切都令神满意，都系神所喜悦嘅。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嗰度话：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耶稣是神的形象，他是具体的将神活现在人眼前，因为他在世为人，他同人接触，他活在人中间，他就将神活生生的介绍出来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讲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不满耶稣，就指控耶稣，刁难耶稣。42到50节，
经文咁样记载。

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么？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这个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子呢？他说他是尊敬父神的，28-29节话。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作他所喜悦的事。耶稣是神怀里的独生爱子，是他所爱的，亦是他所喜悦的。他是那个能够反映自己的像，是尊敬自己和信服自己的，叫自己得着荣耀的。神非常满意他的爱子主耶稣的一切表现，他是无懈可击，是完全的，是完美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7章，我们再看门徒和耶稣分离之前的祷告，1-5节这样记载。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在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指出，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留意，我们必须要认识神和耶稣基督，才可以享有永生。耶稣是神差来世上做救世主的，他以婴孩的形式降生世上，但是他却是没有失去他的神性，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神。我们可以说他的神性是覆盖在血肉之躯的里面，这个是耶稣谦卑和舍己的表现。他甘愿放低他在天上的荣耀，进入尘世，成为人间最卑微的人子，最后还要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稣知道，当救赎的大功完成之后，他就可以功成身退，回到去神那里，同神再一次共享荣耀。刚才我们所看耶稣的祷文里面，耶稣亦都提到要回到去神那里享荣耀，那个是耶稣本来一直拥有的。耶稣和神的关系非比寻常，虽然耶稣是神所差来世间的，但是耶稣依然是神，他是神的儿子。

同时亦都系神，呢一点非常之重要。耶稣唔单止宣称自己系神嘅儿子，神亦都认同耶稣系儿子嘅身份。神亦都为耶稣作见证，证明耶稣唔单止系神嘅爱子，而且系佢所喜悦嘅。当日跟从耶稣嘅门徒同埋跟从耶稣嘅人，好似马大、玛利亚同埋拉撒路，佢哋都认识到耶稣系神嘅儿子，系大有能力嘅主。即使耶稣喺十字架上面被钉死，但系佢嘅尊贵嘅身份依然冇被埋没。白夫长睇见耶稣被钉嘅境况，就话呢一个真系神嘅儿子。就连撒旦亦知道耶稣系神嘅儿子，所以先至对耶稣加以再三嘅试探同埋攻击。今日我哋信奉耶稣为主嘅人，我哋有冇认识得到耶稣系神嘅儿子？耶稣就系神呢？如果我哋真系明白到耶稣嘅身份同埋荣耀，又知道佢居住喺我哋生命之中，我哋嘅生活表现系唔系应该有所唔同呢？佢系几咁嘅圣洁无瑕，又系几咁嘅公义完全。有啲思想同埋动机，我哋系唔系唔应该让佢停留喺我哋里面呢？有啲行为同埋习惯，我哋系唔系应该放弃呢？既然耶稣系我哋嘅主，佢又住喺我哋里面，我哋呢啲嘅表现系唔系有失身份呢？前面我哋话，神预定我哋效法佢儿子主耶稣嘅模样，呢一个系神拯救我哋翻嚟嘅目的。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嗰度话，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神拯救我们回来，他要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之中作改变的工作，叫我们的生命可以能够越来越似基督。神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去磨练我们，塑造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他儿子荣美的形象。这个是神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身上的目的，所以神非常看重我们，唔单止系我哋嘅心灵深处，就连我哋呢一个嘅肉体，神一样嘅体重。因为圣灵系居住喺我哋里面嘅，我哋嘅身子系圣灵嘅居所，系神嘅儿子耶稣住喺里面嘅。呢、这个同我哋系唔系美丽、身形同埋外表点样，完全冇关系。神唔系睇我哋嘅外表，但系却系睇我哋嘅内心。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嗰度咁样讲，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圣灵不能够住在一个污秽的地方，它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属神的人，我哋亦都需要自洁，去让圣洁嘅圣灵喺我哋里面居住。所以下次当你遇见试探嘅时候，提醒自己边一个住喺你里面。当你想咒骂其他人，想迂走，或者想做一啲不道德行为嘅时候，諗一諗有边个住喺你里面，你应该点样看待佢，你而家要做嘅事系唔系合适嘅呢？这个能够帮助你更加的自洁，依靠圣灵去对抗罪恶，拒绝试探。一些难以改变的坏习惯，我们亦都需要靠圣灵去克服，因为这些坏习惯是神所不喜悦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它是不能够容忍我们有这些的坏习惯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信靠它，圣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胜过。乜嘢时候我哋觉得自己唔得，即刻就要投靠圣灵，佢能够俾你足够嘅力量去应。

0: 父嘅。圣灵住喺我哋里面，系一生一世嘅，直到我哋离开世界翻天家为止。唔理我哋嘅情况点样，圣灵都唔会离开，但系圣灵会为我哋担忧。我哋如果信靠神，如果爱神，我哋就唔忍心令圣灵担忧，就会听从圣灵嘅指示而生活。因为圣灵要带俾我哋一个丰盛嘅蒙福嘅生命，但系我哋必须要凡事信服佢，佢先可以喺我哋生命当中自由作工。弟兄姊妹，我哋往往忘记咗圣灵住喺我哋里面，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嘅生活系放纵嘅，系体贴私欲嘅，系让肉体作主嘅。我哋对神嘅态度亦系唔认真嘅。我哋所睇嘅、所接触嘅、所讲嘅、所思想嘅，其实都冇经过过滤。我哋容让世俗嚟到去污染我哋嘅思想同埋内心，呢个其实令圣灵喺我哋里面住得好唔舒服。弟兄姊妹，让我哋去学习信服圣灵，神渴望我哋嘅生活充满住对佢嘅赞美、感恩同埋敬拜。佢亦都要我哋流露出佢嘅性情，有圣灵所结嘅果子，有仁爱、慈悲同埋温柔等等嘅美德。我哋如果完全信服圣灵，我哋内心就会有真正嘅宁静同埋平安。我哋亦乐意好似耶稣基督咁样，正系做神所喜悦嘅事。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哪一个，这一个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极大的影响。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那里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最基本的一样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可以使人有永生。你是不是已经拥有永生呢？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单止带给我们救恩和永生，他还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一旦我们凭信相信接受了他的拯救，耶稣就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六到十节那里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1: 弟兄姊妹，但愿你对耶稣基督是边个有更多的认识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是为我们有罪的人死，为的是给我们完全的赦免和宽恕，让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能够获得自由释放。

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

后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的搞珠环节，听日上昼11:30举行，以决定申请者持有的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和选楼次序。宏福苑业主可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在明天下午大约3:00上载计划网站。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住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1/4，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如何更好应对挑战。

0: 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左翼反对派阵营得票率以微弱优势领先右翼执政联盟。委员会话，在349个议会议席中，由前首相安德松率领的左翼阵营预计将赢得176个席位，比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多三席。59岁的安德松话，他们正是领先，如果结果得到确认，瑞典将迎来新政府。点票工作仍然进行，最终结果最快可能在星期三揭晓。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45。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不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的经济，大部分的行业都受到严峻的影响。Judy 导演在过去几星期都同我哋分享到，佢筹拍一部《一路同行》的电影，好不容易将剧本写完啦。不过当准备开拍的时候，撞正是香港的第二波。他冒住好大的危险和信心才准备开拍，不过在拍摄的过程里面一点都不容易。今天他会跟我们分享在当中所经历的种种困难，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0: 喺成个嘅拍摄过程里边啦，你话你哋啱啱预备拍摄嘅时候就疫情嚟啦，面对最大嘅困难系乜嘢？
1: 面对最大嘅困难，第一疫情嚟嘅时候咧，我都有谂过，究竟仲去唔去拍唔拍？因为嗱，你每一日咧，一揿咗掣开始嘅时候，你每日就烧银纸噶，即系你每日烧银纸。好啦，我如果拍到一半。我一個 crew 裏面咧，我哋拍攝咧，我個 crew 起碼有40人。咁只要其中一個唔小心中咗，我哋就全部係密切接觸者啦嘛。我哋必須要停工，同埋一定停14日咯。但你諗下，我哋一撳咗，即如果一係唔去啦，唔去就未撳掣，一撳掣你中間停14日就全部就係、是。你所以停止運作嘅時候，但係都譬如你租嘅器材，你係有錢噶嘛？你要再租啦，即係個有個 cost 一定喺度嘅。咁第二就係咧，揾景呢一方面咧難咗好多。我譬如話，我戲裏邊先你都聽到啦，有好多青少年嘅階段，一定係要個間學校啦，冇學校肯借間學校。即係以前咧，我哋拍。

0: 系咧，好多时都会同学校讲借到嘅，或者我哋就一就，譬如你哋放学嘅时间，或者我哋礼拜六日去拍摄啦。我哋嗰阵时啱第二波，系冇人回复我哋，即系我哋嗰个制片都同我哋讲，我 send 咗60封信出去学校，系冇人回信，因为第一我哋啱啱推行 work from home。就冇晒 admin 嘅人嚟回你啦。第二我都明嘅，因为其实又系啦，大家都唔想上报纸啊嘛，即系你一大棚人入，而家人哋学校都要叫啲学生走啦，你唔好嚟啦，唔好翻学啦。我职员又 work from home 啦，你无端端我有一队人40几人嚟拍摄，咁系其实系如果有啲咩事就会一齐一个群组嚟噶啦嘛。咁我明嘅，咁所以。结论最后就系我唯有打电话去揾翻我 form four 嘅班主任，揾佢求教。我话老师，我就而家拍人生第一部电影，咁我话咁啊冇人睬我哋，我咁我都知道好多学校都停学啦，我话唔知你能唔能够帮我哋，可以同学校讲，可以借到几多日。嘅時間俾我哋嚟拍攝咧，咁樣咯，咁亦都好好啦，因為自己嘅班主任啦，曾經咁佢亦都好鼓勵我，咁佢 support 我哋啦，咁所以就係借到呢間學校，即係借翻自己嘅母校咯，其實都係母校去 support 咯。好，所以中間係有好多嘢咧，係好似就嚟唔得噶啦，死啦，揾唔到呢間學校，我哋就真係唔知點喎。咁但係神咧又會開路俾我嘅喎，即係喺一個好似行到嚟一個掘頭路呢個位嘅時候咧，你係估唔到，然後就係母校自己間學校去 support 翻我去拍攝啦咁。
1: 咁有冇试过真系有人中咗招啊？
0: 冇，我哋真系冇，我哋冇，我哋每日就我哋嗰时有冇诶，每、呃、我哋未有，好似未有快测嘅第二波，但系就量体温啦、血啦，咁啊又消毒啦、酒精啦，跟住就口罩一袋喺个袋度啦，湿就换啦，你冇理由戴一日戴一个咁样啦，跟住总之阿红姐好得意嘅，红姐有几支嗰啲喷雾，帮我哋喷啊，成身喷啦。咁同埋一定要戴晒口罩咯，即只可以系演员role 机，真系最尾一下集，佢哋试戏嘅时候都要戴住嘅。咁最尾除口罩啦，咁其实都好感恩，真系，因为我哋除咗自己主要演员啦，仲有一啲嘅临时演员啦，同埋有啲视像人士帮我哋演嘅，因为真系视像人士嘅帮我哋去演啦。咁佢哋都系大家，我哋成个过程都系好 safety 咯，真系好，即系呢个系其实我都觉得系一个神迹嚟嘅，都系一个恩典嚟。啱啱系大家有冇疫苗？我未有疫苗，未面世噶嘛。系啊，大家唯有就是。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你讲，你戴口罩，系啦，变都即系变咗要，唔好黐咁埋，唔好黐咁埋咁，系啦，唯有即系咁样咯。
1: 结果你哋拍咗几耐啊？
0: 我哋成个拍摄过程咧就为期由开机到关机差唔多1个月嘅。不过我哋咧就唔系日日都拍嘅，因为你真系日日。10几个钟咁都会好长啦，咁我哋就采取大概拍2日就休息1日，或者拍3日我哋会休息2日咁样咯，咁所以就大概 last 咗成个拍摄就1个月。
1: 拍摄完之后仲有好多其他嘢要做噶嘛。
0: 系啊，就系、是、做后期啦，后期都做咗好耐啊，即系后期到后期就剪接啦。剪接啊，仲有配乐啦，仲有调色啦，仲有字幕啦，字幕都做死我哋。咁样到时仲有可能有啲嘢配翻音啦，系啦，咁所以都搞咗，都后期都差唔多搞咗，都有成大半年至到9个月嘅时间。

0: 你都话啦，喺拍一部戏一个电影嘅时候，你都需要好多唔同嘅投资者。咁你喺去揾投资人嘅时候，有冇好多嘅困难同挫折呢？
1: 梗系有啦，有啊，有啊，因为呢部戏即系喺香港嚟讲，始终都唔系一部好商业嘅电影啦，即系唔系一啲类型电影啊，系有类型嘅亲情啦，咁但系亲情又通常就未必系好收得嘅一部电影。咁当时写好咗之后，就去揾监制啦，再揾监制帮我拎去唔同嘅投资者睇啦，咁有时就。有啲就會即刻閂門啦，噃唔拍嘅，唔係好啱我哋公司。咁有啲咧就會都幾有意思，不過可唔可以呢度加啲啲，嗰度加啲啲，即係啦，譬如加啲有冇啲懸疑啲啊？咁譬如你同因為我戲裏邊咧個女仔即係演我嘅女仔咧有個男朋友嘅，啊咁不如嗰度感情戲多啲啦，咁好似。咁即系变咗好似个爱情戏咁样讲，咁我又觉得，哎呀，经过几次。

0: 经验之后，大家都系最有兴趣，应该都系即系睇我爸爸妈妈嘅。咁所以我成日谂谂啊，咦，唉，好似家呢啲又唔系好啱数啊。即系但系有自己心里边有，好似好似个秤咁样嘅，秤来秤去。嗱，如果加咗咧，就拍得到嘅机会，佢会投资机会大好多、哦。但系一加咗又好似。唔系我哋愿意，即系原本想去做嗰样嘢，即系自己心里边会称来称去嘅。咁后尾同埋爸爸有事之后咧，我就开始爸爸病咁啊，我知道，咁我就开始心急啦，个人就心急，好想快啲拍到，好想起码俾爸爸知道我做紧呢件事。但系后屘我又系同爸爸倾啦，咁我爸爸就好有智慧嘅，佢就话叫我唔好咁心急，佢话有啲嘢唔急得嚟，佢话你一急咧就乱咗个方寸，如果真系天父系要你去做嘅，佢一定会有一个好嘅 timing 俾你去完成呢件事啦。咁所以反而系佢安慰翻我咧，叫我。唔好急，即系真系揾到一个大家有心，大家你又觉得夹到嘅投资方或者一齐合作先至去做啦咁。所以最后我就系、是、都系等爸爸照顾好爸爸先。即系因为佢都准备要离开呢个世界去天家啦，咁所以我反而就又系又摆低咗一段时间咯，咁都同爸爸讲笑嘅，都话我爸爸同我讲笑，拍还拍啊，你第时搵个高大靓仔嘅嚟演我啊，跟住我爸爸系好幽默嘅，即系话如果你真系有机会拍咧，你起码搵个。高高大大啊，好型嘅咁样嚟扮演我啊，咁样即系你唔好搵个矮得得啦嗰啲啊，即系话讲笑咁样咯，即系咁令到我又觉得好似成件事轻松咗啲咯，即系唔需要特别赶嗰个 deadline 咁。
1: 咁爸爸病咗几耐啊？
0: 其实好短时间啫，大概九个月咯。
1: 咁短佢系
0: cancer， 因为佢我哋发现嘅时候都已经系第四期啦，嗰、那个肠 cancer。咁所以其实中间系有乱过一段时间，同埋当我爸爸有事嘅时候，就因为好短嘅时间，咁我就反而系我自己嘅情绪唔系咁稳定，咁反而就系以前咧，头先咪讲开咧，我系我行头嗰个嚟噶嘛，我有眼啊嘛。咁但系嗰阵时，我反而觉得嗰个阶段咧，系其实系我调翻转咯，系我妈咪妈妈变咗领头嗰个啦，系啦，即系变咗 superwoman。咁我爸爸系中间，反而我系即系俾佢哋 protect 嗰个咯，因为我佢比较情绪唔系好稳定，好多嘢嘅时候咧，就系我妈妈就去处理咗咯，好多嘢。
1: 咁所以都系爸爸走咗之后，你先继续拍翻嗰个电影。
0: 系啦，系啊，系啊，系。咁就等爸爸真系走咗，再加埋我情绪处理好啦，跟住终于天父觉得嗰个时间啱啦，个 ready 啦，咁佢就先至俾到呢个机会，而家今日嚟到呢个电影公司啦，有几个唔同嘅合作。party 嘅公司一起去投资呢部戏噶，
1: 咁之后个都算顺利噶啦，一路拍就，
0: 都唔系啊，到我去到呢间电影公司嘅时候，都我嗰个剧本都修改咗差唔多一年嘅，都要再修正调整嘅，咁但系都系 on the right track 嘅，即系啦，咁不过系冇人估到有疫情咯，即系疫情好似好辛苦准备话开始嘅时候。博取开始啦，但系就疫情又嚟啦咁样咯。咁但系好感恩就系公司上上下下，大家成个 team 嘅人都系话即系俾信心我 support 我话拍啦去啦，我哋一齐行啦，即系一路同行啊！佢哋真系同行，即系同伴个同佢一齐行

虽然 Judy 知道爸爸已经是肠癌的末期，爸爸都没办法能够看到他电影的上演，但是爸爸亦都给 Judy 很大的鼓励，要他用信心等候，千祈不要着急，因为神有最好的安排和时间。下星期 Judy 导演会同我哋分享，到底呢啲嘅投资者系啲咩人，神又点样为佢哋预备呢？记得下星期继续留意收听 Judy 嘅分享啊！

耶稣医治病人有不同的方法。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记载了耶稣医治一个麻风病者。耶稣是伸手摸这个麻风病人，跟他说，我要叫你好返。为什么耶稣要摸他呢？耶稣可以叫死一死的拉撒路，一句说话，拉撒路就复活了。耶稣摸这个麻风病者其实很重要，不单单医治他身体的病，更加要医治他心灵的伤痛。因为麻风病者被视为一个罪人，被神来到弃绝的，更加人不会亲近他。但耶稣摸他的时候呢，就表示我接纳你。甚至我留意到耶稣摸完他之后呢，没有洗手的。好了，但今次耶稣又不是叫这十个麻风病者来前面又逐个逐个摸他。耶稣说，你们去将身体给祭司察看。那圣经里面记载，他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此所以我们有信心的回应的，虽然主寻找我们，但我们肯不肯去接受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赎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相信神已经完成了救恩，然后接受这份的救恩。如果我们拒绝没有采取行动的时候呢，这个的救赎跟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原来在律法里面规定呢，一个麻风病者他好返之后就要找祭司，给祭司来到检查。好啦，咁啊，如果祭司检查佢整个身体都冇麻风病啦，咁就会要去献祭，然后宣告呢、这个麻风病者已经好返，可以返去佢嘅屋企住，亦都可以入返社群，更加可以参与返敬拜啦。但呢度俾我睇到一件嘅事就係、是、原来祭司只可以定呢个人好返未，就好似医生只可能医好一个嘅病人，但唔能够除去内心里面嘅罪。律法亦都只可以定一个人有罪或者冇罪，但唔能够叫人得以诚意。但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唔单单让我哋知道自己有罪，佢更加为咗我哋嘅缘故而死，拯救咗我哋。我哋可以藉住佢可以得着呢份嘅救赎，罪被除去，而且可以得到生命嘅成长。所以你留意到，原来律法系好有限嘅。特别如果那个律法是不公平，而被判罪的人更加的是被冤枉或者受着过分的惩罚，这样的时候只会令他产生那种仇恨，而不会有改变。所以真正正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爱和接纳。好了，这十个人呢，当他们听到耶稣这个呼唤的时候，他们一定用信心答上的。要想，喂，现在我麻风的，你叫我去给祭司看，如果去到的时候仍然是这样，那我被祭司嬲，那我不是一世都回不回到我社群里面？但是去到最后一刻，他们肯走出这一步，他们去的时候就得到洁净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头脑的认知，而是需要有行动去配合。信心和行为是要彼此配合，你就会经历更多。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 Radio 嚟到重听我哋嘅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一批市民报警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昨晚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接受预订手机的苹果公司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已收到的订单均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他们正尽快识别及取消任何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及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的透明度。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

0: 本港方面，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及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是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7点，升咗82点，总成交金额15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5毫2，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2毫3，升8，冇起跌。智普735.5，跌咗57.5。XLE 南方海力士37蚊，跌咗5.86。阿里巴巴105.8，跌咗0.7。恒生中国企业85.54，升3.6。腾讯控股431蚊，升2.6。长飞光纤光缆178蚊，跌5.5。中芯国际61.25，跌0.9。建滔积层板46.6，跌0.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83，瑞士法郎9.58，澳元5.6，加元5.653，新西兰元4.536，欧元9.0644。每百日元对港元5.0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9。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2点，跌518点。港金报4040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95美元，卖出4320.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7: 十字路口。我近来在网上看到一个呢是更紧要，他说现在年轻人对着的是米字路口。
8: 哦，
7: 我很喜欢这个很形象化。
8: 哇，犀利喎。
7: 十字是得4条线啫，即是前后左右啫，米字还加个中间，还加多四个路口。
8: 都好
7: 啲，
8: 都仲有路口。好过年轻人对着是冇路口。
7: 路口不可进入，即是只可以
8: 走。死路。
7: 是啊。绝路，
8: 绝路系。
7: 你有冇一个感觉？喺咩情形之下，你觉得你自己系企一个十字路口？结婚太多男朋友4个，
8: 唔会。我中途已经一路
7: 系
8: 筛选，
7: 唔系同埋堵截咗侧边嗰4条，剩翻3条，系唔系堵截咗3条，剩翻1条？
8: 路系人行出嚟噶嘛，我唔俾佢行开路就。冇得出現
7: 十字路，十字路口係已經人先人行咗出嚟俾你噶咯喎，唔係啊，34条路有4个男仔行埋嚟喎，
8: 係咁啊，佢哋自掘墳墓，唔係開路。其實我咧就有咩十字路口啊？我諗係選擇工作啦，多啲咯，就即係但係我選擇。

0: 返转头又唔得，前面又系绝路。十字路口其实系值得高兴
1: 的。是啊，其实我又觉得冇乜嘢噶。
0: 同埋前后左右，就算你行咗前嗰、那个，发觉行错咗，你咪回头咯 ，U turn 啦，然后行右边嗰条路咯，再唔啱行左边，起码你有四个选择。米字路仲过瘾，仲多，即系你唔紧要噶。我自己觉得行咗嗰条路，发觉嗰条路唔系我应该行嘅，勇敢地认错话，哦，我衰咗啦。我错咗啦，呢条路唔系我应该行，咁啊赶快回头，仲可以回头，咁仲有其他选择，仲有三条路，仲有好多米字路仲好添。
1: 其实我又觉得分叉再分叉系咪？
0: 系啊，
1: 即系其实我又觉得咧，真系行边条路系唔紧要嘅，因为其实十字路口我哋谂就好似系四条直路咁样样啦，其实呢个系假象嚟嘅啫。其实我哋人生无论行边一条路，嗰条路都第一佢唔系直路，第二亦都有高低起伏嘅，即系唔系一条平路。咁所以其实你行边一条路都会有起跌，都会有起伏，都会有崎岖，有平坦嘅日子。咁所以其实行边一条路都喺度系塑造紧我哋嘅人生嘅啫，
0: 冇冤枉路。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唔会冤枉。就算你譬如话好啦，最紧要就系急急回头。嗯、即系唔好话死撑落去啊！如果你觉得唔啱嘅时候，就唔好死撑落去。哎呀，既然行咗呢条路，我翻翻转头咧，我会喺路口嗰度咧又俾人笑啊！唔使理佢噶，唔笑你唔笑我咯。
1: 回头或者另外一个讲法就系又开一条新路咯。
0: 系啊，喺中间另外、啊、你自己分支一条路都得噶、啊啊啊。
1: 因为回头我又觉得好似系退步翻转头咁，但系你个讲法我明嘅，但我又谂下，如果我哋行到一度。其实因为如果我哋真係相信路系自己可以行出嚟嘅呢，其实你行到某一个位嘅时候，你发觉呢个方向好似有啲唔妥，咁咪、啊、又开另外一个方向囉，可以喺嗰个位再开方向，但其实系累积咗你之前好多经验。其实世界太大啦。
0: 係呀，同埋你行路应该着边双鞋呀、啊啊、行路要唔要揸支棍呀、啊、
1: 唔同时候囉，有时要㗎，係呀。係
0: 囉，着啲咩衫呀，嗰啲经验系唔会嘥咗㗎。
1: 係呀。
0: 即系令你能够以后再上路嘅时候咧，就更加轻快，更加好。
1: 系。
0: 不过我成日觉得咧，十字路口有一样嘢系比较令人哋惊恐咧、嗯，就因为你会发觉你个方向系走歪咗路。我觉得呢样惊，
1: 走歪即系一个，即系唔正当、
0: 唔正当嘅路、嗯，可能呢条路咧系带唔到你去你个目的地嘅。你越行越远啦，我系惊呢一样嘢。
1: 嗱、我又咁睇、哦，如果系同价值道德有关，我就叫歪啦、错啦吓。但如果同价值道德系冇直接关系，
0: 即系觉得冤枉路、
1: 错路、
0: 冤枉路，搣到去嗰、那个同一个目标，唔紧要。
1: 我觉得系殊途同归，因为我成日觉得人生嘅终极目标咧，因为有时好得意嘅，譬如话我嘅梦想，我细个可能我想做空中小姐咁样样。咁我入咗行之后发觉原来我唔适合做空中小姐嘅，咁或者我原来完全唔系我想象中咁样嘅性质，我唔系我嘅性格可以处理到嘅，冇咁嘅耐性去对住嗰班顾客嘅咁样样。咁其实即系如果我系退返落嚟嘅时候，我再行另外一条路，我就将我之前喺呢份工作之前行过学过嘅嘢，就系摆落我一个新嘅方向，然之后喺错误中去学习，咁我又唔觉得系行歪咯。
0: 嗯，
1: 因为如果行歪就如果我系觉得不劳而获系啱嘅，我去做小三小四嘅，
0: 都系歪路，
1: 咁就系歪。但系错路，我觉得系唔紧要嘅，因为喺错里边，其实我哋系成长同学习嘅过程嚟嘅咯，
0: 成熟咗好多。
1: 系啊，
0: 嗱，我讲开行路嚟讲咧，我记得好耐以前你曾经同我讲过，即系譬如话我哋自己两个都系即系信耶稣嘅人，我哋成日都讲话，你曾经你个牧师咪讲过咧，神咧。就唔系
1: 地图，
0: 唔系指啦，
1: 唔系 GPS，
0: 唔系 GPS， 亦都唔系地图，
1: 教住我哋行。
0: 系啦，佢系红，即系圣灵就系红绿灯，即系话俾我哋高定系
1: 指南针，俾咗一个方向。
0: 系啦，即系我好中意。譬如我讲翻行路，我唔好讲我哋嘅信仰啊。譬如行路，其实我哋好多根据嘅。
1: 嗯，
0: 譬如话我哋有地图啦。
1: 嗯。

0: 家我哋有 GPS 啦，跟住会有红绿灯，令到嗰条路行嘅时候，大家有规有矩啦。但系有好多人偏偏就话，我自己要盲中中靠我直觉，我又唔睇跟 GPS，
1: 又冲红灯，
0: 系啦，又冲红灯。咁呢个你咪自己搵嚟衰。即我觉得，但系咧，我又好明白一样嘢。譬如我有时，我觉得比我后生嘅人，我会同佢讲话，嗱呢条路应该咁样行嘅。
1: 嗯，
0: 系唔听嘅，系要自己闯出嚟嘅，系要自己肯崩头嘅时候。咁我谂翻喺我自己后生嘅时候，亦都有好多老人家话俾我听，我又系唔听嘅。点解人会咁样嘅咧？
1: 其实我都系好噶，我反而咧系鼓励。其实我哋做成人、大人、家长啊，咩都好啦吓。其实系俾个方向啲细路仔，我哋嘅儿女或者我哋嘅后辈，就等于神俾个方向我哋，系一模一样嘅啫。
0: 嗯，
1: 即系我同你都系即系教会长大啊，都系学咗好多圣经嘅道理啊。咁我哋喺圣经里边攞咗好多做人嘅方向啊，但我哋唔通我哋冇行错过路咩？我哋都喺我哋人生里边，其实虽然有晒方向、有晒指引，我哋都会行错。
0: 有阵时想行下啲。
1: 探险啊嘛，
0: 小路
1: 系，即
0: 系
1: 想了解下。我唔听你话，我咁样行
0: 嗰度有
1: 个
0: 系啊，嗰度有个小山丘，我又好想黐过去嗰度，特登系向挑战嘅路嚟行。
1: 咁但系，譬如我又真系感恩嘅，就系话，虽然有时我哋自己硬系拣咗啲冤枉路嚟行，或者即系自己攞苦嚟身啦，我就话，
0: 甚至有时受伤扑到添。
1: 系啊，但系最后就系神又让我哋喺呢啲环境里边系练得。训练得我哋更加有斗志，或者学到人生嘅功课咯。咁我就觉得，行错路其实唔紧要，唔好一错再错再错三错，即系你永远学唔到就系有问题。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自己觉得行路嘅时候咧，其实我好中意圣经里边讲话，系圣经嘅话咧就好似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1: 系啊，
0: 佢即系如果你行一个夜晚行路嘅时候，你真系好想有眼灯。有啲光，有啲月光嘅光或者星光俾你照到咧，你就唔会跌落啲泥潭里边，个受伤机会系少好多。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譬如话，同路人，我好中意呢一样嘢、即系讲开十字路嚟讲咧，有时候有个同路人咧，系大家搭下膊头，大家互相扶持下，咁跟住大家可能去到某一条路嘅时候，大家又分开行噶啦。但系你会揾一个同路人咧？是好好的咯。
1: 我哋有信耶稣嘅就好稳阵咯。我哋知道行到边度，耶稣都系我哋嘅同路人。
0: 即系有个傍住我哋行嘅，甚至有时会抱起我哋行，咪成日都讲话。
1: 唔使啦，同我一齐行。
0: 系啊，扶住我一齐行就好，或者有个伴啊，唔需要扶住啊。
1: 系一齐行就得。
0: 有倾有讲。
1: 甚至好似我哋曾经喺节目讲咧，我哋就算大家喺一个角落，大家知道大家系一齐嘅。已经系好好，
0: 系啊，譬如话夜晚黑都系噶，即系譬如夜晚黑你睇唔到，但系你听到嗰边有人唱歌，咁你知道啊，原来有人同我喺一个黑夜里边，大家系同路人，
1: 即刻好安心啊！
0: 甚至有时个同路人嘅感觉咧，我更加安心，就系话呢个人曾经行呢条路行过好多次，佢系好有经验嘅响度嚟噶，佢同我一齐上路嘅时候。几安全啊！你识得指路啊嘛，唔好指条黑路我行、啊。
1: 你讲到呢度咧，我就差开少少讲笑话啦。不过呢都系人生实境嚟嘅，所以我哋其实同路人啊问路都要揾啱人咯。即系有
0: 指条黑路你行，
1: 唔系黑路，有时人哋都唔系有心嘅。如果你去欧洲旅行啊，最近嗰套电影都系啦，《情迷罗马》都系啦，系咪？即系你就问本地人都好啦，你就算大家用同一个语言去问路咧，其实。都俾人点到你
0: 会噶
1: 晕晒，最后都系迷路。
0: 因为个个嘅经验唔同啊嘛，个个亦都唔好意思话佢认唔识路，
1: 或者你误会咗人哋。
0: 系啦系啦，转左转右，你听错咗，或者佢讲错咗。
1: 首先我讲不分左右。
0: 系啊，
1: 咁咧。我知 Debra 你就好鍾意呢爱丽丝梦游仙境嗰个故事啦、
0: 啊、
1: 你喺英国睇咗一个好原汁原味嘅劇啦。如果冇记错呢，佢里面好似有几句对白呢，就係爱丽丝同隻猫嘅对话。爱丽丝呢时就即係迷咗路啦，就隻猫迷咗路定边个迷咗路呢？
0: 他们两个一起迷路。
1: 应该是两个一起迷路啊。啊，总之呢，

0: 我就问咧，你即系话俾我听，我应该行边？我点样行啦？系咪？咁另外嗰就话，咁你想去边啦？咁样样。咁佢话，其实我又唔系好知道我自己想去边。咁我答案就系话，当你都唔知道自己想去边啦，其实条条路都系一样啦。所以如果我哋喺人生有时有一啲嘅，即系譬如拣工啊，揀伴侣就唔係啦，所以揀伴侣你要諗清楚你要啲咩啦。
1: 情路
0: 係呀，即係如果有时有啲嘢你真係諗嚟諗去都决定唔到，好迷茫好彷徨嘅时候，不如就踏出第一步先。
1: 有一个我唔记得係边度嘅，就话係心嘅方向。
0: 嗯，
1: 其实係你个心里面嗰个方向係好清楚知道嘅。即当你是迷路或者你自己觉得不知揀哪条路的时候，或者你在十字路口的时候，那个心的方向，那个心的方向其实是最正确。那个心呢，譬如说我们基督徒来讲，可能这个就是神将那个正路那个目标就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0: 嗯，
1: 那个其实讲得另外比一般人讲法呢，是那个 gut feeling 的。有时是你那个直觉啊，
0: 是
1: 这条路你就要勇往直前，要踏上一步噶啦。就算系行错咗嘅时候，咪尽快回头咯。即系嗰个到你系唔知道嘅时候咧，你就要凭你嘅直觉。但系我觉得用直觉唔系咁好啊，用心嘅方向其实系最正噶。
0: 嗯，但系总言之，我哋要有勇气踏出第一步。
1: 系啊，如果唔系，你永远就企喺个十字路口里边，周围观望，嗰条路又好似唔得，嗰条又泥泞满布。呢条就好似高高低低，
0: 其实条条路都会有晒呢啲元素喺里边。
1: 直路我仲惊添啊，我惊佢下边有个窿啊，突然间行下就跌咗落。
0: 系啊，我发梦试过啊，好似揸住架车咁样。如果你一路向前，其实你
1: 跟住悬崖，
0: 跟住系啊，你唔知原来前边系冇路嘅。
1: 系啊，
0: 咁仲恐怖。
1: 反而弯弯嗰啲，你仲可以睇到前边。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

0: 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郑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同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医学会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动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至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至26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同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到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个百分点，增幅明显，相信与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警方在深界南采取打击超速及危险驾驶执法行动，拘捕7男1女，他们涉嫌危险驾驶、未能提供呼气样本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名被捕，42辆车涉嫌非法改装被扣查。警方说，透过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锁定当中3名私家车司机，他们涉嫌在道路上漂移及冲警察路障。警方更在其中一名23岁男子的车上面检获毒品，他正被扣查。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综合大楼天桥入口完成优化工程，加装了一幅 LED 屏幕，滚动播放多类最新资讯，包括未来一周议会速览、每天公开会议日程、会议直播、综合大楼重要动态等。李慧琼在社交网站说，据秘书处的统计，单是上星期五一日，天桥入口有超过4000人次出入，过去一年更加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期望有关优化工程能够提供更贴心和便捷的资讯服务。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本港方面，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及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唔系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7: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啦，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未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7: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 佢唔係好多出
7: 咯，佢之前有
6: 出啫嘛。
7: The Town 都係啊
6: ，The Town 係啊，
7: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7: ，The Town 好多我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7: ，The Town 我都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7: 阿拉嗰時啦，八零啊，
6: 八幾年代，
7: 八幾年。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7: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6: 个吹打你讲先，
7: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过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7: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7: 吓，唔
6: 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7: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6: 哦，嗰啲
7: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6: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7: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6: 搞错啊！

0: 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呢？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系，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睇一早睇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屘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冇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屘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系
0: 喺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冇
1: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佢唔

0: 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0: 你
1: 因为佢成个你个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系有救
1: 人
0: 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㗎。
1: 係囉。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吧都知。
0: 咩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
1: 即系
0: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返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1: 佢
0: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係，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呢係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係咪
0: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觉得即係啲好戏先会拍，
1: 真係好呢出戏係好㗎，真係
0: 真係
1: 我觉得佢係真係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係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
0: 拉凳啊嘛，
1: 但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0: 唔明？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嘅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又好帶到出氣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個
1: 出嚟，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0: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7: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8: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哎呀 Jen 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4: 是啊，咁点上网啊？
5: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先生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深界南采取打击超速及危险驾驶执法行动，拘捕七男一女。他们涉嫌危险驾驶、未能提供呼气样本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名被捕。42架车涉嫌非法改装被扣查。警方表示，透过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锁定当中三名私家车司机。他们涉嫌在道路上漂移及冲警察路障。警方更在其中一名23岁男子的车上检获毒品，他正被扣查。医学会表示，本港至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跃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26 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同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到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增幅明显，相信同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及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有记者提问指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参与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说，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巴拿马方面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

0: 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7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1,926.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仙6，跌咗0.2仙。智普721元，跌72元。阿里巴巴105.9，跌个六。XLE 南方海力士37.02元，跌咗5.86。腾讯控股430.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5.66，升4.8。长飞光纤光缆176元，跌7.5。中芯国际61.3，跌1.85。小米集团27.16，升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78，瑞士法郎9.583，澳元5.594，加元5.645，新西兰元4.527，欧元9.0523，每百日元对港元5.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2点，下跌518点。港金报40,325元，比上日收市下跌3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8.95美元。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大家好，我是温温顿顿的唔记得咗啊，所以我系 Jackie。
3: 啊，温温顿顿 Jackie 你好，我是醒醒目目的 Monica。
4: 我是超醒目的 Jessica。
3: 其实我哋个节目名是温室效应。
2: 我今日实在啲天气唔系太好咧，整到个人温温顿顿。
3: 我都觉得系啊，呢排天气都比较炎热啲啊，吓，
2: 直头啦。O 唔 OK 啊？你觉得 Jessica？
4: 我觉得非常之凉爽喺呢度。
2: 点解咧？
4: 喺呢个环境有冷气嘅环境入边好凉爽。
2: 咁但系今日喺出边
4: 一踏出门口就热到爆炸。
3: 咁你今晚喺度瞓咧？
4: 好啊，
2: 我今日啊吹吹又又吹吹又，我直情觉得咧好似俾啲天气控制咗我自己。啊，我唞唔到气啊！
3: 我都觉得有阵时噶，因为讲控制咧，头先你讲一讲咧，控制我哋心里面成日都讲，成日俾人控制，但系其实原来周围嘅环境都可以好容易控制到我哋，好似你头先咁讲，当炎热嘅时候，嗰、那个天气控制我哋心情啊。
4: 系，但你可以用冷气控制翻埋呢个环境噶嘛？
2: 不过最弊咧就系人控制系咪咧？即系天气控制我都怨天由命啦，系咪？冇乜所谓。都唔可以改變，但如果俾人控制就慘了。
3: 其實我覺得人控制人咧，一件幾危險嘅事嚟㗎。即係有陣時
2: 你係話控制人嗰個危險，還是俾人控制個危險先？
3: 我覺得兩個都危險咯。你控制人嗰、那個，你自己不斷去代入去控制人，咁你個思想根本就偏埋咗一邊啦。你即係不斷咁樣控制
2: 人啦，
3: 係啦，就變咗壞人啦、嗯。你俾人控制嗰個咧，你個思想嘅不斷俾人侵蝕啦，咁更加弊嗰、那個就。
4: 但其实呢我觉得有时自己想控制人的时候呢在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想赢的其实呢未必自己是啱的但是就会想不断地控制人令到人哋同意我的想法那这个就是如果我想控制人哋怎样做即、就是思想的时候呢这个是我

0: 朋友我唔会咁对佢，即系我唔会咁对Monica。
1: 即系你控制人系应份嘅，直头系一个。
0: 唔系，我觉得你对我好咧系应份嘅，所以咧你应该俾我控制。但系譬如Monica佢系我朋友嘅话，我唔会觉得。
2: 我唔做你好朋友。好惊啊！
3: 已经台词
2: 啦，我先走先啦。咁多位继续啦，你哋
1: 即系同你 close 啲咧，你觉得系应份嘅，所以你要你
0: 即系我
1: 觉
0: 得你
1: 都
0: 系啦，即系我觉得调翻转头谂，就可能即系讲得好听啲，就觉得你中我系应该嘅咯。咁即系你中我就系我去控制你咯。
1: 哇，
0: 系咪好复杂咧？
2: 因为你觉得你。同你 close 嘅人应该系要对你好，
0: 系啦，咁咧就佢哋应该唔介，即系其实你控制一个人，只不过你想嗰个人听你讲啫。
1: 你有冇访问过佢哋
0: 啊？乜嘢啊？
2: 好明显冇啊！
0: 好明显冇，
2: 好明显冇理过佢哋感受啦。
1: 即系有你讲，你有你讲，Am I right or am I right 嗰啲
0: 人？系啊，即系佢哋可以有佢哋嘅谂法咯，但系我唔系好理。
1: 真系惨啊！我哋都唔系同你好熟嘅，
2: 系啦，得我哋自己讲嘅，
1: 我唔识你嘅，
2: 系啊，即是搞边个
0: ？Monica，Monica，
1: 我觉得好自私啦。阿 Monica， 觉得我觉得 Monica 好善良，系真系俾人控制，
0: 多谢你啊！俾人控制嗰个，
2: 我咪就系俾 Jessica 控制嗰个咯。
1: 我系咁啲人用咩方法控制你啊？边个咁衰？用啲咩方法？
0: 不如我哋大家首先
2: 怜悯嘅方法，求同情嘅方法。
1: 点解你话头先用咩话？
2: 要我怜悯佢嘅方法。
1: 我以为用热吻嘅方法，听到我
2: 热吻咁激，我控制唔住我自己，我惊
1: 混乱当中我听错。你话系唔系热吻？系怜悯嘅方法。
2: 系啊，即系佢要我怜悯佢，同埋要我可怜佢嗰种方法。
0: 但系佢亦都甘心俾人哋控制嘅，
1: 即系佢扮惨样。
2: 系啊，即系佢扮可怜，咁我觉得佢唔系扮。
1: 咁你再继续，你应该扮再可怜啲。
2: 咁问题我又唔觉得佢扮，我又觉得佢真系好似好可怜咁。唉、哎，算啦，好啦，你要点就点。
1: 咁你系心软啦。
2: 系啊，其实、即系太过过分，我都觉得唔系太好。我而家都学习紧，
1: 学习紧点样控制人，或者
2: 学习下点样控制翻人。得你净系控制我，嗱，等我控制翻你先咁咯。唔系讲笑啫。
1: 咁你有冇嗱？大多數啊，大多數你俾人控制，有時可能你控制下人噶嘛，都好似 Jessica 咁。咁你有冇啲人有啲人仔可以俾你控制下？
2: 俾我控制下，如果要我而家即刻諗出嚟咧，我真係覺得我諗唔到啊！俾多少少時間，我可能諗到咯。
0: 咁 Jackie 咧，其實一個女強人咧，
1: 我唔係啊，我唔係由個女強人個角度去睇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控制咧由一個。市場觀點角度去睇咧，即係用啲特別啲嘅 case 咧，我覺得咧，譬如話，女士嚟講咧，你著得性感啲啦，著得靚啲啦，其實你可以操控你身邊嘅人嘅喎、哦，尤其是男士，因為佢會望多你幾眼，俾啲好嘅嘢俾你，或者尤其是去買嘢啦，啊，去一啲
0: 揀個好啲嘅橙俾你咁啊，
1: 即係嗱。真系啊！你买条鱼
2: 会啊，真系有啲
1: 你
2: 话
1: 俾
2: 佢
1: 知嗱。如果你着靓少少，对佢好少少，嗱，身体上同埋语言上都操控咗嗰个汤鱼个哥哥。
2: 把声嗲啲，
1: 唔该，汤鱼哥哥
2: 大啲嘅，
1: 就好快飞扑埋你嗰边，唔使排队都有鱼攞啦。咁几好噶、哦？咁呢个系事实证明咧，就系话行动嘅装饰同埋呢个声音嘅操控。都会收到效果。咁仲有一次咧，好特别，即系人始终系有一个虚荣嘅心啊。我试过有一次去一个几大嘅 trade show 啊，一啲商业嘅 trade show。咁当时我着得即系，因为通常去 trade show 啲人比较上年纪大啦，50岁、60岁着晒西装成。咁我着得普普通通，即系年轻少少啊成。咁我行埋一个 counter 度咧，头头佢哋唔理我噶。但系当佢见到我手上面戴嗰只大嘅钻石戒指之后咧，
2: 就即刻捉埋嚟啦！
1: 即刻块面唔同咗。嗱，事实上咧，我呢只戒指咧系操控咗佢哋个眼目。嗱，真系好
2: 咁样，
1: 即刻咧，佢就将个 package 咧，将个 package 咧俾咗好多 bonus 俾我啦。咁所以我先明白到，哦，原来操控咧呢样嘢系咁 powerful， 咁有能力嘅。
2: 系啊，所以我咪话开头节目讲嘅时候，其实一件好危险嘅事咯。
1: 佢危险啫嘛，又唔系我危险。
2: 咁你操控得人劲得滞嘅时候，你自己都变咗坏嗰边，咁你就好危险噶啦。
1: 咁我会收手噶嘛，即系
2: 如果你可以操控翻，
0: 即刻换到细啲戒指噶嘛，
2: 控制到自己嘅呢个情绪，呢个点样去控制人就得啦。
1: 但系即系由嗰啲例子咧，我发觉就系话，其实呢个细细。

0: 期间咧，你可以 test the water， 即系你可以试下你嗰个线喺边度，你可以踩到个人几多，得到几多利益吓、啊，你可以试下呢样嘢。咁你即系自私嚟讲咧，就系话我操控佢咯。咁当然嚟讲，如果你长期嚟讲做呢啲嘢系俾你身边嘅人啊、生意上嘅，咁呢个观念系绝对错嘅。我都觉得系，因为其实就唔应该占人便宜，亦都唔可以伤害人个心灵啦，系咪？
1: 是啊，但是其实呢讲真而家呢一个世界我觉得是其实有好多人都在做緊呢样嘢囉。你啱啱讲完呢个例子呢，其实我返工呢只不过是大概几个月之前啦，有个新嘅同事入咗嚟。咁好记得呢就係、有人笑佢呀，话乜你咁㗎，咁低学历或者咩都唔识，咁你点可以攞到呢份工作㗎咁。佢只係讲一句，冇啊 ,interview 嘅时候着得靓啲咪得囉。就係、是、咁样啦。咁即係我会觉得吓咁都得啊。即係佢当时就係其实用咗佢自己嘅外表嚟到操控咗呢个 interview 嘅结果。
2: 咁但係作为一个 hiring manager， 我觉得嗰个人着得靓
1: 好有
2: 问
1: 题囉，我觉得嗰
0: 个。但係我唔准着靓嘅，我呢度系唔准着靓嘅。我哋话。
3: 睇出随意咁嚟啊。
0: 我哋话明做节目都唔可以化妆嘅。
2: 所以我觉得咁即係。我覺得咁樣即係好似係好似人靠衣裝咁咯，即係如果你去咁講得好聽，我就覺得係一個尊重嗰個場合咯，即係好似你去飲咁樣，著得靚啲咁樣 interview 著得靚啲。
0: 咁但係著得靚啲又冇罪喎，同埋即係 interview。嗰度冇規例定話一定要
2: 咁，你咧諗啲辦法出奇制勝噶啦，
0: 出奇制勝。哎、我好中意呢個字，好中意呢個字，出奇制勝。
1: 真係要眾人當中點樣表現到自己？係
0: 啦，你可以扮孫悟空又得，你可以扮香港小姐又得。咁你選擇扮孫悟空咯，咁啊梗係攞唔到份工啦。
1: 就唯有要扮一扮香港小姐，
3: 攻曬胸肌咁樣講啦。
0: 怪得知我见咁多次工都唔得，
1: 咁你要諗呢个出奇制胜嘅方法啦。咁呢我哋其实剛才讲嗰啲例子啦都比较系平和啲啦，即係好似无伤大雅，又唔好点样伤害到人，又唔好伤害到自己，又好似讲得自己啊几靓啊我都 OK 啊咁。咁但係呢其实我觉得有啲操控嘅情况呢严重到呢，有时大家睇报纸啊，有啲人俾人捉咗啦，即有啲女仔呢其实之前冇几耐之前都有个咁样嘅事件发生过，就系、是、个细路仔个细路女得11岁咋嘛，系咪俾嗰个男人捉咗之后呢运咗喺一个 bed 一间屋嗰度，又唔使点锁啊，又唔使点样运啊，佢只係不断用呢个言语同思想话俾佢知，可能同佢讲话你一走咗出去就冇命㗎啦，点点令到嗰个女仔呢系唔会敢做一啲同嗰个男人即系背叛佢相反佢嘅嘢囉。咁我觉得有啲人呢系真系好运用到呢个思想同埋言语呢去控制人哋嘅一举一动啊。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呢其实呢我觉得同一啲嗰啲爆炸品啊，嗰啲咁嘅武器啊，槍械，其實我覺得其中係個武器嚟噶，大家
0: 呢個
1: 係
0: 無形嘅，呢個
1: 係好無形嘅武器，覺得其實好危險噶。
2: 其實咧諗翻最近咧喺香港咧發生咗一件事事，咁就因為發生咗啲不幸嘅事件咧，就令到有好多喺香港嘅人咧就覺得要對東南亞呢個國家咧。作出呢個經濟旅遊嘅封鎖，唔好俾嗰啲人去。而家咁樣講起咧，我覺得其實呢一種係喺國家同國家之間嘅一種用經濟效益嚟到操控大家嘅一個表現咯。咁其實唔係淨係我哋個人嘅，其實喺國家嘅 level 即係一個哇，好
1: 外國咁樣，
2: 係啊，都係一個會有嘅表現嚟嘅原來。
0: 你講到咁偉大咧，我啊諗下，其實呢個世界咧好污糟邋遢啊，因為我記得。细个嘅时候咧，父母咧用礼物操控我哋，操控我哋话，
2: 嗱
1: 咁好嘅，点解你？
0: 唔系啊，嗱，
1: 我都想有。
0: 我系话，我睇中一个用玩具，佢话，哦，你考到几多分啦、啊？你考到几多名啦、
1: 啊？哦，系啊，系啊。
0: 咁呢个其实系一个操控嚟噶，咁伟大到咧，而家到国家到国家，即系地域性啊。家庭式啦，國家式啦，即係都可以用到呢一樣嘢，即係真係㗎，係啊！就算我話唔好聽話，屋企我有動物咁啦，我都係用一啲小嘅食物去操控佢㗎，做啲打關鬥啊，輕輕啊，撕撕啊，咁嗱，我呢啲可能就係由我媽嗰個 generation， 我媽嗰代去教我，就係我媽去用禮物去操控我，我用。我啲朱古力餅操控我只蝸牛，
1: 我屋企只狗咧，你讲
0: 你又操控佢啦。
1: 我系操控到佢咧，我只系行埋个袋度，准备拎出嚟。我转身之前，佢啲成套动作做晒，跟住定咗喺度等我俾嘢佢食。嗱，我乜都冇叫。
0: 所以有时我谂，我哋操控咗某一啲嘢，我哋都唔知道，可能系真系自己嘅小动物，或者就算好似自己嘅父母啦。啊，可能以前我哋细个佢会用唔同嘅嘢操控我啦。但而家咧，換句話咧，譬如話好似今日咁啊，我講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我自己個心都打個突啊。嗱，我自己咧就喺 home office 嘅，即係我可以喺屋企做寫字樓，亦都可以翻分行做嘢。咁我媽媽依幾個月搬咗嚟同我住，咁我媽就當然佢有佢自己生活啦。今日我知道佢有個朋友嚟車佢走嘅，去飲茶又好，食飯又好，乜都好啦。咁我九點幾朝頭早嘅時候咧，佢無端端咧。喺楼下大声嗌咧，就叫我落去、哦。咁咧，我落到去嘅时候咧，佢就话：啊，有个新人喺门口啊！咁我即刻第一个反应咧，我就笑住同佢讲：阿妈，你又开门俾三宝人啦！咁咧，我妈咪咧就话：唔系，咁就开咗道门，原来系我一个新人邻居嚟嘅啫。咁但系嗰个反应咧就系、是，当我上到楼上翻我写字楼嘅时候咧。我助手竟然好黑，即系好恶咁同我讲话，乜你咁样吓你阿妈？咁我就打个突啦，吓咁我打个突啦，咁心谂你唔知道我同我阿妈系讲笑嘅咩？你都唔喺楼下。咁嗱，换句话嚟讲，其实我自己个助手都觉得就系话，咦，你系咪虐待老人家咧？你咁样同佢讲嘢嘅，阿妈做乜你开门俾三宝人啊？嗱。喺我同我媽嘅言語上面咧，我哋知道係講笑，因為大家嚇大家，大家大大家，即係好似話咦乜你又做錯嘢，我做捉唔到你咁。但喺其他人眼光裏面咧，佢覺得話哇乜你係咪虐待緊到老人家咧？
1: 或者有啲人咧會同老人家講，明知老人家老啦，需要人哋照顧啊，佢話你唔好點啊，唔好做呢樣，唔好做嗰樣啊，或者你乖乖啊，如果唔係送你入老人院噶，咁咪嚟嚇佢咯，咁咪嚇到佢哋。乖乖地坐喺屋企，阿仔你话要做咩做咩啦，新抱你要点就点啦，咁样
0: 系啊。
2: 但系亦都有好多时咧，我觉得啲爹哋妈咪咧，会想用自己嘅能力，即系我见到好多其实啲亲戚啦吓，咁啲细路啲仔女已经搬晒出去啦，咁样咧就用夜晚嗰餐饭咧嚟控制住你。翻嚟食饭啦，我帮你凑住个孙，咁你翻嚟咧食饭。即系其实呢一种咧就系、是。善意嘅操控，即系其实只不过爹哋妈咪咧系想见多啲嘅孙，见多啲自己嘅仔女同新抱，咁咧就用夜晚嗰餐饭，咁啊煮埋听日下昼嗰餐，咁啊叫你翻嚟食饭就为咗想见多你几面。
0: 你头先呢个例子我系见过，但系我又见过呢个例子咧，其实嗰个玩把戏嗰个咧系啲仔女操控父母，就系话你煮饭俾我同太太食啦，
1: 我就翻嚟啦，
0: 就俾啲仔女俾你睇啦。我就翻嚟啦，我又見到咁嘅例子多啲，所以操控咧喺我哋外間，即係你喺局外人去睇咧，其實可能兩個 party 兩個角色裏面咧，你其實睇唔到係邊個操控緊邊個嘅喎。
2: 係啊，
1: 其實可能雙方面大家都有少少用咗某，我唔好講手段啦，即
0: 係操控啦、
1: 啊，操控咯。
0: 我都覺得係啊，呢啲高深啲啊，我覺得睇下邊個玩得高深啲。
1: 我覺得今日我哋嘅話題，
2: 但我唔覺得 Monica 你有操控過人，你就係不斷咁俾人操控。
0: 唔係佢人冇啫，佢最多只狗
2: 操控，
1: 我咪操控一啲狗啊、貓啊咁樣咯。
0: 其實我覺得我哋慢慢年紀大咧，對我哋嘅父母唔多唔少咧，都有啲要求。有時可能説話裏邊都係講咗一啲唔應該講嘅嘢。換句話嚟講，可能父母個心裏面都覺得我哋有啲嘢係控制緊佢。
1: 其實都會有㗎，有陣時可能父母已經冇工作能力啦，咁、
0: 啊、
1: 變咗我哋出去工作忙嘅時候，翻到屋企俾錢佢使，有陣時佢哋又會驚，唉、哎、死啦！如果我唔幫佢做呢啲，或者要求佢做呢啲買呢啲俾我，咁樣會唔會唔俾錢我使咧？咁樣呢啲我覺得老人家都佢哋嗰個 security 嗰個感覺其實都好緊要
2: 咯。好 sad 喎！你咁樣講到，
0: 係啊，你會唔會㗎？你會唔會覺得 sorry 㗎？如果有時你真係操控咗某啲人，咁你有啲咩嘢行動可以補償翻啊？
2: 我想問，我唔覺得 sorry。
0: 好嘢，好嘢。
2: 因為即係我覺 得父母我唔会咯，即系因为其实我哋头
0: 父母唔使讲 sorry，
2: 系因为头先我谂到 Monica 讲起钱嗰样嘢咧，即系我唔想我父母系咁谂咯，因为呢一个唔系

0: 即系我觉得供养父母系一个必然嘅责任，
1: 应该
0: 嘅吓。咁但系所以我唔觉得我用呢个嘢嚟操控。但系譬如如果譬如细个想爹哋妈咪买玩具啊，咁即系用呢啲咁样嘅嘢嚟操控爹哋妈咪，或者讲嘢对爹哋妈咪冇礼貌，我觉得亦都系一种操控嚟嘅，即系好似利用咗人哋对你嘅同情心，而做咗一啲 hurt 人哋嘅嘢，我觉得就系一种操控咯。
2: 其实咧，我睇过啦一啲或者接触过一啲嘅操控形式咧，唔系话净系例如扮可怜啊，好似好负面咁，有啲咧系例如我明明我唔想做嘅。不如我叫 Jessica 做啊，跟住我就话 Jessica 你好叻啊，呢方面你最醒噶啦，不如你做啊咁样。咁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操控嘅一种，只不过佢用咗赞美、称赞嘅说话捧到你好高，等你觉得做得好开心咁样咯。
3: 都系啊，都系啊。咁呢个可能系阿 Monica 啊，喺公司做嘅。
0: 系啊，所以我想 Monica 讲一句咧，你学习点样 say no。
3: 小妹妹，你要学习点 say no 啊？不过佢头先讲开咧，话呢个其实系卸膊嘅一个方法啦，就系、话我操控到我工作就去咗第二个人嗰度，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咧，我有时都几识恰人嘅。某一啲人咧，我会发觉某一啲脾性咧，我会操控到，譬如话我将啲时间拖延啦。我拖延咗咧，佢嗰件事系做唔到啦，或者迟咗啦，咁变咗我嘅意愿咧得到咗咧，亦都系一个方法嚟。我呢个方法最近睇世界杯我用过，因为
2: 系点样？
3: 因为我为咗睇世界杯咧，我唔肯出发，咁令到咧就系话捋下捋下咧都迟晒到啦，咁变咗我
2: 唔使去啦，
3: 系啦，都可以慢慢慢条斯理咁样睇埋世界杯先至走得。咁其实拖延都系一个方法嚟讲，拖延我咪操控住啲嘢咯。我唔俾答案俾你，咁我咪操控呢啲嘢咯。
2: 其实咧，我哋一路讲紧咧，系点样去操控人咧？咩方法操控人啊？好多例子，大家有冇谂过？你曾经有冇曾经有一刻系俾人操控过嘅咧？即系可能当时俾人操控，之后屘谂谂下，咦，蠢咗添，俾人控制咗咁样。
3: 我谂有，肯定有，但系我谂话唔知就唔系唔知。我相信我是即是有一个大经的经验呢，是我知道我是被某一些人操控了，但我都是甘心的，因为我知道在那件事情上面我都要等一等。那其实等呢对我来讲是一个操控，因为个问题就是我那边的决定是怎样样的，或者我的意愿是怎样的，我根本知道的。但只是就話你等緊其他唔同嘅 parties， 或者一方面啊、雙方面啊、好多方面，咁嗰啲我咪覺得好似俗語啲嚟講，就係話俾人拖住條頸嚟行咯。
2: 其實咧，我覺得咧，身邊有啲人咧，我見到佢哋咧係好甘心咁俾人操控嘅。Jessica
0: 係咩口味？
2: 即係好甘心咁俾人操控嘅。例如男女朋友咁啦，個女仔會好驚冇咗個男朋友，咁個男仔。叫佢做乜佢都做，咁变咗系佢觉得如果我唔做咧，我唔听佢话咧，佢就会唔要我噶啦，咁样即系呢啲咁样嘅嘢系嗰啲人系会甘心命抵咁样俾人操控咯。
3: 咁而家不如我哋揾下方法啦，点样解脱俾人操控咧？其实即系最好嘅方法，离开佢，消灭咗佢。
2: 我唔知道，我觉得我喺呢个话题上不怨自平
3: 啊！阿 Monica 成个定咗，因为阿 Monica 话我谂咗好耐都谂唔到，
2: 不如你教下
3: 我而家先上嚟睇下有咩得着。
2: 我谂住上嚟俾你哋辅导一下。
0: 我觉得第一件事唔想俾人哋操控咧，我觉得就系真系要识得
3: say no
0: 咯。即系我觉得有阵时有啲嘢，俾人哋攞可以话俾人哋攞咗着数，我觉得要好少嘅嘢，我觉得冇所谓。即系咁，即系朋友交往，当然系即系你有阵时帮下朋友咁样。咁呢种系好轻微嘅操控。咁但系我觉得，如果譬如系有啲嘢系即系你要 go out of the way 嚟到迁就嗰个人，而嗰个人系用呢样嘢嚟操控你，我觉得你真系要学习 say no， 话俾佢听，我唔得闲啊，我做唔到啊。咁如果唔系，就人哋不断咁样 take advantage of 你咯，系咪 Monica？
2: 系。
3: 我自己觉得啦，操控咧，第一你要想一想，其实点解你会被人操控？是不是有啲嘢你要靠其他人去帮你？
2: 我觉得有阵时系因为太过依赖。
3: 你如果
2: 当一个人冇自信心嘅时候咧，佢好容易去依赖人哋，因为佢喺嗰度可以有个依靠，佢觉得自己唔得啊嘛，我唔掂啊嘛，我永远我都要靠住一个人，靠住一样嘢，我先至企得到、行得到嘅，先至做到人嘅咁样。咁变咗佢太过依赖嘅时候， 就会好容易
0: 变咗做操控啦。即系我。

0: 依赖佢，嗰个人就会好容易操控到我啦。
1: 咁其实最紧要就面对现实，就系知道自己冇信心系咩嘢，依赖嘅系咩嘢，有咩方法喺嗰方面更加长进，更加唔使依赖人哋嘅时候，咁你咪可以反弹翻出嚟，就系话冇咗呢个惊，冇咗呢个恐慌嘅话，你咪可以逃避啲俾人去操控咯。呢个都系方法。其实我都有噶，我有时都会写低呢啲嘢噶。即系知道系行紧一条唔啱嘅路，但系你如果唔承认呢样嘢，亦都唔揾一个方法去行翻出嚟咧，可能你真系俾呢样嘢十年八年系咁兜兜转转，兜兜转转，乜嘢得着都冇噶、哦。
0: 其实咧，我觉得要唔被人操控咧，其实呢一个系我最近反省得出嚟嘅，我其中一个学到嘅嘢就系、是，首先要自我认识啊。要知道我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在哪里，当你自我认识的时候，你自然的自信心提高，你会发觉咦，我都有好的地方的，我都有些事我自己做得到的，跟着你慢慢慢慢踏出那一步的时候，你发觉我都不需要靠你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说呢？
1: 嗯，
0: 即要慢慢来。
2: 温室效应。
3: 我是何老师，听到那组提到思想控制或者是用经济效益成为一种的武器控制人。我听过有个老人家说呢，若果要人去刺你，除非有两个你。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呢，让有些人呢是不是好像你这样的想法，不是好像你这样样的做法或者你的想法。你比他呢能够可以充分发挥呢，你才能够呢令他呢口服心服。管理人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管理呢最高的艺术呢，就是呢要人不单止口服也都心服。基本上这个世界呢是走紧两个不同的大的方向。第一，如果着重操控，就会讲紧权力。你用你的权力去控制人，这个呢只不过是短暂的。压制人不可以一生一世。当人有机会去回应反抗的时候呢，权力就会被推翻，你就不能够完全控制它。倒翻转头呢，人应该是用它内在的质素，用人格去带领人，这个才是真正的长久。人为什么愿意跟你去做，跟你去行呢？因为呢，人家是佩服你那种的性格，心悦诚服。所以呢，就是视乎呢我们是急功近利啊，定是呢我们要打长线。如果我们要走长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呢是用人格去带领，就不是用权力。有什么不同呢？引导呢要让那个被你带领的人呢，或者在你底下的人呢，能够呢是有一种重新的自我发现，明白究竟呢我是在什么的情况，我的潜质背景，我的才干本事是怎样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让人能够发挥他有的本能，也都有满足感的时候，他就很快乐，他就被你所引导。至于操控呢有什么不同呢？操控呢就是讲压制自我，将人压制好像一个帽这样吸出来，按住权力核心，认为需要一些什么产品，需要那些东西要怎么样，然后呢就按住那种的方向，用权力高压的方法呢，不理那个人的自我，不理那个人本身内在的质素，而是要他完全的认同，完全的去跟这个这方向。高明一点的方法或者是超越一点的方法呢，其实是用引导的方法，好过呢是用操控的方法。利用经济的效益，利用思想控制，将人呢是操控在你自己要求的底下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取舍的事情，有利也都有弊。长远计来讲呢，引导呢是利多于弊。倒返转头呢，操控短时间上面可以获得预期的效果，长远来讲呢是弊多于利。我们要扩阔自己，将别人的因素加埋落去，不要自以为是，时时学习怎样将人的价值提升，与其将人摆在你自己所控制的底下，将人扭曲所造成的灾害呢是无法估计，但是自发性重新发现呢，其 其實呢種係一種好嘅

0: 启发，让佢明白自己嗰个岗位，自己本身能够可以发挥表现嘅嘢，令到佢有贡献、有满足感嘅时候，佢就好好嘅按住佢睇所睇到嘅咧，去成就嘅事情嘅时候咧，系变得更加美好。好多时呢啲嘢咧，我哋一定要睇长远，否则我哋想急功近利，想快快脆脆，就用权力去操控，但系到期来可能适得其反，以至到咧唔能够达到所要预期达到嘅，反而系失去嘅付上嘅代价系更加大。当我哋谂到操控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明白，究竟你系走短线定走长线，究竟你系点样去对待一个人，以至到能够咧系被尊重、被发现，以至能够得到满足一种嘅延展。
1: 温室效应。爱上巴拿马，
2: 揸架车喺机场翻嗰度，揸个高速公路就喺架车度大声喊。神啊，我冇人理我噶啦，但如果你唔再理我，我死噶啦！你帮我啦，你快啲帮我，你冇人求你帮我啦！但当我真系大声嗌嘅时候，我有一个好大嘅感受，就系我觉得架车好温暖，我觉得好有人围抱住我，安慰紧我，即系嗰种感受，真系好似爸爸咁。
1: 当你试过呢位巴拿马嘅朋友为你煮的清炒四季豆，你都会爱上巴拿马。
3: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7: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够在由自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財政預算亦都會適時提供資源配合。謝小華在香港工商界婦女舉辦的國慶77周年午餐會作專責演講，他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亦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規劃，香港的發展從來都是與國家的發展命運緊密相接，祖國始終是香港最堅強的後盾，亦都是香港應對風險挑戰及發展的最大依托。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通知，針對中小企業回款難問題進行治理工作，包括透過完善行業結算支付規定，加強監管大型企業支付行為等。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柯吉恩指出，部分大型企業濫用市場競爭優勢地位，以拖延驗收或結算等，故意拉長上下游中小企業的帳期，影響行業健康發展，期望在各地區各有關部門加強工作，配合堅持引導糾正和執法追責並舉。名古屋亞運星期六開幕，港隊單車隊將派出23人出戰，總教練達海飛說目標是取得五面獎牌。港隊女車神李思穎說備戰狀態不錯，今屆不會參加公路賽，會留力在場地單車全能賽爭冠。至於武術賽事，港隊派出六男四女出戰套路及散打項目，當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戰亞運會，當中包括世錦賽及世界盃雙料冠軍港隊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同時驟雨正影響該區。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今晚同聽朝早驟雨較多及有雷暴，最低氣溫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32度，吹微風。聽日稍後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 85%。 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

0: 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1: 男人去，女人去。
2: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係听佳音社广播啦。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遇上苦，坐经过重重痛。深刻上每个伤痕，却没人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三字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

0: 香港將怎樣落實推展五年規劃。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報告找到一些具體措施，當局期望日後每年可以有序推進五年規劃之下的藍圖得以實現，財政預算亦都會適時提供資源配合。消委會指出，在超級市場就個別貨品提供促銷優惠，例如買一送一的時候標示單件售價或較非促銷時段明顯為高，同某個非促銷時段的單件售價比較，可能並沒有提供優惠，建議消費者仔細比較貨品價平日單價售價，是平日單件售價和折算之後的價格，避免單憑折扣宣傳作判斷。又說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單位單價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慮採用，以提升價格透明度。醫學會表示，本港自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流感活躍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續上升，目前仍然處於維持在高水平，開學初期流感活躍仍然會持續，增加社區流感傳播風險。2026-27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將於本周四展開，呼籲市民及早接種。醫學會提到 2025-26 年度各項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合共接種超過203萬劑疫苗，整體目標群組接種率與上一季相若，其中6個月至未滿18歲兒童和青少年接種表現較為突出，較過去3個年度平均值高出13%，增幅明顯，相信同學校外展接種計劃推展和青少年健康意識提高有關。瑞典選舉委員會公布國會選舉初步點票結果，反對黨陣營將會贏得國會多數議席，預計領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黨陣營3席。根據選委會數據，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溫和黨、瑞典民主黨、自由黨和基督教民主黨組成，支持現任政府的政黨聯是政黨陣營，預計贏得國會349席中的173席，由社會民主黨、綠色環境黨、左翼黨和中間黨組成的反對黨陣營預計贏得176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胜算较大，但部分西方传媒就指目前选情胶着胜负未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票并未点算，由两大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之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雷雨区正影响珠江下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和明朝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点。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

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rainbow.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晚上八点正，现在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郑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的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同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以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综合大楼天桥入口完成优化工程，加装了一幅 LED 屏幕，滚动播放多类最新资讯，包括未来一周议会速览、每日公开会议日程、会议直播、综合大楼重要动态等。李慧琼在社交网站说，据秘书处统计，但是上星期五一日，天桥入口有超过4000人次出入，过去一年更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他希望有关优化工程能够提供更贴心和便捷的资讯服务。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9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65公里以上，西沙吹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4: 类，
5: 女人
4: 类，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十字路口，我近来在网上看到一个呢是更重要，他说现在年轻人对着的是米字路口。
7: 哦、
6: 我好喜欢这个，好形象化。
7: 哇，犀利喎。
6: 十字是得四条线啫，即是前后左右啫。米字仲加个中间，仲加多四。
7: 咁都好啲，都仲有路口。好过年轻人对住系冇路口。
6: 路口不可进入吓，即系系啊，只可
7: 死路
6: 啊，系啊，绝路。
7: 绝路系。
6: 你有冇一个感觉？喺咩情形之下，你觉得你自己系企一个十字路口？结婚。太多男朋友四个，
7: 唔会。我中途已经一路
6: 系
7: 筛选，
6: 唔系同埋堵截咗侧边嗰四条，剩翻三条，系唔系堵截咗三条，剩翻一条。
7: 路系人行出嚟噶嘛，我唔俾佢行开路，冇得出现
6: 十字路。十字路口系已经人先人行咗出嚟俾你噶咯。唔系啊，四条路，三四条路有四个男仔行埋嚟喎。
7: 系咁啊，佢哋自掘坟墓，唔系开路。其实我咧就有咩十字路口啊？我谂系选择工作啦，多啲咯就吓，即系但系我选择工作其实都唔系话。同时间有几份工作喺前面俾我揀咁样嘅，而系有时可能话做到一个工作嘅时候，去到某一个地步，会自己去思考系我仲有冇咁嘅热情做落去呢。如果我冇呢个热情继续做落去嘅时候，我可以做啲咩嘢呢？一諗到我可以做咩，其实前面就可能有好多样嘢我要去諗咁样。
6: 我反而觉得呢，十字路口系一件可喜可贺嘅事，
7: 因为你
6: 有选择。我好怕系绝路，然后咧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即系入翻转头又唔得，前边又系绝路。十字路口其实系值得高兴噶。
7: 系啊，其实我又觉得冇乜嘢噶。
6: 同埋前后左右，就算你行咗前嗰、那个，发觉行错咗，你咪回头咯 ，U turn 啦，然后行右边嗰条路咯，再唔啱行左边，起码你有四个选择。米字路仲过瘾，仲多，即系你唔紧要啊！我自己觉得行咗嗰条路，发觉嗰条路唔系我应该行嘅，勇敢地认错话，哦，我衰咗啦，我错咗啦，呢条路唔系我应该行，咁啊，赶快回头，仲可以回头，咁仲有其他选择，仲有三条路，仲有。好多米字路仲好添，
7: 其实我又觉得分叉再分叉系咪？
6: 系啊，
7: 即系其实我又觉得咧，真系行边条路系唔紧要嘅，因为其实十字路口我哋谂就好似系四条直路咁样啦，其实呢个系假象嚟嘅啫。其实我哋人生无论行边一条路，嗰条路都第一佢唔系直路，第二亦都有高低起伏嘅，即系唔系一条平路。咁所以其实你行边一条路都会有起跌，都会有起伏。都会有崎岖有平坦嘅日子，咁所以其实行边一条路都喺度系塑造紧我哋嘅人生嘅啫，
6: 冇冤枉路
7: 系啊，系、啊、
6: 即系唔会冤枉。就算你譬如话好啦，最紧要就系急急回头， 即系唔好话死撑落去，如果你觉得唔啱嘅时候，就唔好死撑落去。哎呀，既然行咗呢条路，我翻翻转头咧，我会喺路口嗰度咧又俾人笑啊，唔使理佢噶，唔笑你唔笑我咯。
7: 回头或者另一个讲法就系又开一条新路咯。
6: 系啊，喺中间另外、啊、你自己分支一条路都得噶。

0: 嘥咗嘅。
1: 係啊，
0: 即係令你能夠以後再上路嘅時候咧，就更加輕快，更加好。不過我成日覺得咧，十字路口有一樣嘢係比較令人哋驚恐嘅，就因為你會發覺你個方向係走歪咗路。我覺得呢樣驚，
1: 走歪即係一個，即係唔正當、
0: 唔正當嘅路。可能呢條路咧係帶唔到你去你個目的地嘅。你越行越远啦，我系惊呢一样嘢。
1: 嗱，我又咁睇，如果系同价值道德有关，我就叫歪啦，错啦吓。但系如果同价值道德系冇直接关系，
0: 即系觉得冤枉路，
1: 错路，
0: 但仍然去 lead 到去嗰个同一个目标，唔紧要。
1: 我觉得系殊途同归。因为我成日觉得人生嘅终极目标呢，因为有时好得意嘅，譬如话我嘅梦想，我细个可能我想做空中小姐咁样样。咁我入咗行之后发觉原来我唔适合做空中小姐嘅，咁或者我原来完全唔系我想象中咁样嘅性质，我唔系我嘅性格可以处理到嘅，冇咁嘅耐性去对住嗰班顾客嘅咁样样。咁其实即系如果我系退返落嚟嘅时候，我再行另外一条路，我就将我之前喺呢份工作之前行过学过嘅嘢，就摆落我一个新嘅方向，然之后喺错误中去学习，咁我又唔觉得系行歪咯。因为如果行歪，就如果我系觉得不劳而获系啱嘅，我去做小三小四嘅，
0: 咁系歪路，
1: 咁就系歪。但系错路，我觉得系唔紧要嘅，因为喺错里边，其实我哋系成长同学习嘅过程嚟嘅咯，
0: 成熟咗好多。
1: 系啊，
0: 嗱，我讲开行路嚟讲咧，我记得好耐以前你曾经同我讲过，即系譬如话我哋自己两个都系即系信耶稣嘅人，我哋成日都讲话，你曾经你个牧师咪讲过咧，神咧。就唔系
1: 地图，
0: 唔系指啦，
1: 唔系 GPS，
0: 唔系 GPS， 亦都唔系地图，
1: 教住我哋行。
0: 系啦，佢系红，即系圣灵系红绿灯，即系话俾我哋高定系 stop，
1: 指南针，俾咗一个方向。
0: 系啦，即系我好中意。譬如我讲翻行路，我唔好讲我哋嘅信仰啊。譬如行路，其实我哋好多根据嘅。譬如话我哋有地图啦，而家我哋有 GPS 啦，
1: 系。
0: 跟住会有红绿灯，令到嗰条路行嘅时候，大家有规有矩啦。但系有好多人偏偏就系话，我自己要盲中中靠我直觉，我又唔睇跟 GPS，
1: 又冲红灯，
0: 系啦，又冲红灯。咁呢个你咪自己搵嚟衰。即我觉得，但系咧，我又好明一样嘢。譬如有阵时，我觉得俾我后生嘅人，我会同佢讲话，嗱呢条路应该咁样行嘅。系唔听噶，系要自己闯出嚟噶，系要自己冚崩头噶。咁我谂翻喺我自己后生嘅时候，亦都有好多老人家话俾我听，我又系唔听噶。点解人会咁样嘅咧？
1: 其实我都系好噶，我反而咧系鼓励。其实我哋做成人、大人、家长啊，咩都好啦吓。其实系俾个方向啲细路仔，我哋嘅儿女或者我哋嘅后辈，就等于神俾个方向我哋，系一模一样嘅啫。即系我同你都系即系教会长大啊，都系学咗好多圣经嘅道理啊。咁我哋喺圣经里面攞咗好多做人嘅方向啊。但我哋唔通我哋冇行错过路咩？我哋都喺我哋人生里面，其实虽然有晒方向有晒指引，我哋都会行错。
0: 有阵时想行下啲
1: 探险啊嘛，
0: 小路
1: 系，即系想了解一下。我唔听你话，我咁样行
0: 嗰度有
1: 咧，
0: 系啊，嗰度有个小山丘，我又好想黐过去嗰度，特登系向挑战嘅路嚟行。
1: 咁但系，譬如我又真系感恩嘅，就系话，虽然有时我哋自己硬系拣咗啲冤枉路嚟行，或者即系自己攞苦嚟身啦，我就话，
0: 甚至有时受伤扑到添。
1: 系啊，但系最后就系神又让我哋喺呢啲环境里边系练得训练得我哋更加有斗志，或者学到人生嘅功课咯。咁我就觉得行错个路其实唔紧要，唔好一错再错再错三错，即系你永远学唔到就系有问题。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自己觉得行路嘅时候咧，其实我好中意圣经里边讲话。系圣经嘅话咧，就好似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1: 系啊，
0: 佢即系如果你行一个夜晚行路嘅时候，你真系好想有眼灯，有啲光，有啲月光嘅光或者星光俾你照到咧，你就唔会跌落啲泥凼里边，个受伤机会系少好多。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譬如话

0: 同路人，我好鍾意呢一樣嘢、即係講開十字路嚟講呢，有時有個同路人呢是大家搭下膊头，大家互相扶持一下，咁跟住大家可能去到某一条路嘅时候，大家又分开行噶啦。但系你揾一个同路人咧，系好好噶咯。
1: 我哋有信耶稣嘅就好稳阵咯。我哋知道行到边度，耶稣都系我哋嘅同路人。
0: 嗯，即系有个傍住我哋行嘅，甚至有时会抱起我哋行，咪成日都讲话，
1: 唔使啦，同我一齐行。
0: 系啊，扶住我一齐行就好，或者有个伴啊，唔需要扶住啊，
1: 系一齐行就得，
0: 有倾有讲。
1: 甚至好似我哋曾经喺节目讲咧，我哋就算大家喺一个角落，大家知道大家系一齐嘅，已经系好好。
0: 系啊，譬如话夜晚黑都系噶，即系譬如夜晚黑你睇唔到，但系你听到嗰边有人唱歌。咁你知道啊，原来有人同我喺一个黑夜里面，大家系同路人，
1: 即刻好安心。
0: 甚至有时个同路人嘅感觉咧，我更加安心，就系话呢个人曾经行呢条路行过好多次，佢系好有经验嘅响度嚟噶，佢同我一齐上路嘅时候几安全啊，佢识得指路啊嘛，冇指条黑路我行。
1: 你讲到呢度咧，我就差开少少讲笑话啦，不过亦都系人生实境嚟嘅，所以我哋其实同路人啊问路都要揾啱人咯，即系有时
0: 条黑路你
1: 行，唔系黑路，有时人哋都唔系有心嘅。如果你去欧洲旅行啊，最近嗰套电影都系啦，《情迷罗马》都系啦，系咪？即系你就问本地人都好啦，你就算大家用同一个语言去问路咧，其实都俾人点到你
0: 会噶
1: 晕晒，最后都系迷路。
0: 因为个个嘅经验唔同啊嘛，个个亦都唔好意思话佢认唔识路，
1: 或者你误会咗人哋。
0: 系啦系啦，转左转右，你听错咗，或者佢讲错咗。
1: 首先我讲不分左右。
0: 系啊，
1: 咁咧，我知 Debra 你就好中意咧《爱丽丝梦游仙境》嗰个故事啦。
0: 是啊，
1: 你喺英国睇咗一个好原汁原味嘅剧啦。如果冇记错咧，佢里面好似有几句对白咧，就系、爱丽丝同只猫嘅对话。爱丽丝嗰阵时就即系迷咗路啦，就只猫迷咗路定边个迷咗路咧？
0: 佢哋两个一起迷路，
1: 应该是两个一起迷路啊！总之咧，有一个就问咧，你即系话俾我听，我应该行边？我点样行啦？系咪？咁另外嗰就话，咁你想去边啦？咁样样，咁佢话其实我又唔系好知道我自己想去边。咁我答案就系话，当你都唔知道自己想去边啦，其实条条路都系一样啦。所以如果我哋喺人生有时有一啲嘅，即系譬如拣工啊，揀伴侣就唔係啦，所以揀伴侣你要諗清楚你要啲咩啦。
0: 情路
1: 係呀，即係如果有时有啲嘢你真係諗嚟諗去都决定唔到，好迷茫好彷徨嘅时候，不如就踏出第一步先。
0: 有一个我唔记得係边度嘅，就话係心嘅方向。其实係你个心里面嗰个方向係好清楚知道嘅。即係当你係迷路，或者你自己觉得唔知揀边条路嘅时候，或者你喺十字路口嘅时候，嗰个心嘅方向，嗰个心嘅方向其实係最正確。嗰个心呢，譬如话我哋基督徒嚟讲，可能呢个就係神将嗰个正路嗰、那个目标就係放咗喺我哋嘅心里面。嗰、个其实讲得另外比话一般人讲法呢，係嗰个 gut feeling 嘅。有时係你嗰个直觉啊，
1: 系
0: 呢条路你就要勇往直前，要踏上一步噶啦。就算系行错咗嘅时候，咪尽快回头咯。即系嗰个到你系唔知道嘅时候咧，你就要凭你嘅直觉。但系我觉得用直觉唔系咁好啊，用心嘅方向其实系最正噶。
1: 但系总言之，我哋要有勇气踏出第一步。
0: 系啊，如果唔系你永远就企喺个十字路口里边，周围观望。嗰条路又好似唔得，嗰条又泥泞满布，呢条就好似高高低低。
1: 其实条条路都会有晒呢啲元素喺里边。
0: 直路我仲惊添啊，我惊佢下边有个窿啊，突然间行下就跌咗落。
1: 系啊，我发梦试过啊，好似揸住架车咁样。如果你一路向前，其实你
0: 跟住悬崖，
1: 跟住系啊，你唔知原来前边系冇路嘅。
0: 系啊，
1: 咁仲恐怖。
0: 啊、反而弯弯嗰啲，你仲可以睇到前边。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2: 有望，有爱。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幸，我遇错灰心沮丧，如果会感一丝温暖，要知神没有转身去。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晚上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及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谢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

0: 开局之年，亦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及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当中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

0: 让我哋团员介绍同埋选曲嘅福音小曲欣赏啦。
1: 各位你哋好，我个名叫做 Katie， 系爱城福音颂韵事团嘅一个团员。记得我好细个嗰阵，因为我爸爸妈妈系裁缝，喺我哋屋企有一个小型嘅工厂，每一日咧都有几个叔叔啊、姨姨啊喺我哋屋企开工。佢哋好鍾意听粤曲㗎，每日呢不断咁播放粤曲。因为嗰陣时呢喺香港电台呢有一个分台，好似第七台定点样，每一日呢都有粤曲嘅时段嘅。咁所以呢我小个呢就已经听好多粤曲啊，又知道嗰啲曲牌咩春风得意啊、银塘套现啊、杨翠喜啊、张台秋思啊咁。但是大过咗之后呢就唔记得晒啦。咁喺后来一个无意之中，我听到一首歌，佢就空山远水我远林咁样喎。咦，咁熟嘅一个音乐，我记得呢个系春风得意喎，咁我就留心听下啦。哇，嗰啲歌词写得好好啊，佢讲出主耶稣基督嘅拯救，又教我哋要用基督嘅爱去爱我哋周围嘅人，又好好听，又令我好感动，就去搵电脑去听下，嗱，就系呢首歌啦，我哋不如一齐听下《血脉情》。

那日无眼泪，那日无怨恨，全凭藉那福音。

听完呢首歌之后呢，我就再去揾下啲福音乐曲啦，喺个电脑度。哇，唔揾又自可，一揾呢原来有好多好好听嘅歌㗎。有啲呢就令到人哋非常之开心。佢话俾我哋听神嘅爱同埋创造，我哋喺当中系嘅享受。好似以下呢隻歌呢，众生仰赖上帝恩。我哋一起听一下。

0: 神话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清水的聚处为海。地要生出青草，同结种子的菜桑，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住云，事就这样成了。
1: 生态完全。

0: 人话，水要多多滋生人生命嘅物，要有雀鸟飞喺天空之中，地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这一切，事就这样成了。
1: 做了人齐齐管理，让这世间增加美善。

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并赐给他们食物。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美。

0: 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也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嘅源头。
1: 夫妻相处，有啲夫妇会因为生活起居嘅细节而产生摩擦，或者因为儿女教养嘅问题而起冲突，更加会为唔同嘅价值观甚至搞到好大嘅争拗。而有啲咧就因为太了解对方啦，懂得互相欣赏，甚至虽然当中并冇乜嘢激情，但系却变得细水长流，令人羡慕。就好似今日我哋邀请嘅呢一对嘉宾陈生陈太，结婚四十几年，依然恩爱体谅尊重对方。虽然他们说没什么秘诀，又不是有很高的学问，只是平淡地过活，但是总是令到身边的朋友惊讶，究竟什么令到他们一起生活这么长的时间，未见过他们吵架，或者见到面的时候大家面阻阻都不会的。现在就来听一下他们的故事吧。陈生陈太啊，你们结了婚几多年啊？同埋结了婚之后有几多个仔女呢？
2: 我哋结咗婚47年，有三个仔女，
1: 哇，
2: 一个女，两个仔，
1: 哇，都唔短时间吓。咁两位你哋喺边度认识噶？同埋咧，点样认识嘅咧？
2: 我哋系邻舍嚟嘅，因为我太太咧，大约佢大约系6、7岁就搬嚟我哋嗰度个区嗰度住，所以嗰阵时我哋啊，又系咁样认识嘅。
1: 嗯哼。咁你哋咧都可以讲得话系识于微时啦，同埋系青梅竹马噃。咁你哋发觉几时会开始对对方有啲心仪嘅感觉咧？阿陈太讲先啦。
3: 可能我哋日直相对啩，日直相对之后就产生咗好感，咁就会一齐相处咗咁多年添。咁所以咧，即系个心都系认为话。依位咧都系我想象中嘅对象噶啦，咁样。
1: 咁啊，陈生咧，你几时点知道你会系中意咗啊陈太，同埋即系你会几时仲向佢开始有啲即系行动嘅表示咁嘅咧？
2: 咁啊，即系好似头先我讲翻啦，我哋就日直相对啦，咁变咗即系对咗有一啲感情喺入边咯，变咗好似好自然咁样啊，谂住大家咧好似好投契咁样啊。所以乜嘢都知道，可以唔使講咁樣啦。可以即係好似頭先太太所講，可以認定係對方咁樣啦。咁我點解有時即係我哋即係眨下條眉就知道大家要想講乜嘢啦？即係大家都咁樣，即係冇不出聲嘅表達。
1: 咁犀利啊！咁其實你個心一早啊已經係認定咗阿陳太噶啦。咁你認定咗對方之後啦，咁你又睇中對方有啲乜嘢嘢令到你咁吸引，或者佢有啲咩好處令到你即係咁心儀咧？咁啊，陳太講先啦。
3: 佢令我心儀咧，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哋街坊咧就你知鄰舍嘅嘢好多事幹嘅，咁有一次咧就唔知咩事幹，就有一個家庭就同我媽有啲衝突，咁佢咧好快脆喎，企咗喺我前邊先，企咗喺我前邊，即係有個即係保護性咁樣，咁喺嗰陣時候我個心就話依個男人咧。即係依個男嘅青年人咧，真係好好嘅， 是我所即係要揀選嘅人嘅啦。
1: 有安全感。
3: 係啊，有安全感啦。
1: 咁啊，陳生咧？
2: 我啊冇咁覺得乜嘢，諗住即係大家即係咁好傾咁乜嘢。嗰陣時我太太啊。好以華為嘅，講乜嘢佢都好順服咁樣嘅，咁咪即係大家姐咁嘅，咁啊，所以啊，成日好似一見鍾情啦。
1: 咁結咗婚之後咧？
3: 結咗婚之後咧，你話啊冇嘅你係假嘅，即係少爭拗一定有，但係咧就睇我哋自己看嗰件事嘅重輕，唔係話一定要嗌交嘅。佢當我嬲嗰時候，我咪唔出聲兩日咯，咁樣咯，咁啊過後就冇事噶啦。
1: 咁如果仔女出咗世之後咧，會唔會為咗教養嘅問題啊？或者為咗經濟嘅問題啊，又或者為咗一啲其他瑣碎嘅事，即係相處耐咗就自然有摩擦嘅。咁會唔會又因為即係時間耐咗啦，仔女又喺度又為生活而有一個起個變化，令到你有多即係相處摩擦嗰個時間嘅咧？
3: 咁讲啦，我哋咧有儿女嘅时候咧，就冇话啊对于管教啊而争拗嘅，因为我哋嘅生活咧系要去拼搏，所以但系啲细路哥一出世咧，我就系交俾阿爸阿妈睇嘅，啲细佬妹帮我睇佢嘅，咁所以嗰阵时即系冇话，同埋我哋嘅文化咧背景咧，同埋。即係冇識得話點樣管教嘅問題嘅，冇諗到呢個問題，所以就係冇為兒女有任何爭拗嘅。
1: 咁嗰陣時，如果你哋嚟到加拿大之後，生活就比較係變得安定一啲啦。咁有冇變化咧？俾你兩個相處嘅時間，
3: 有。
1: 點樣變化？
3: 移民咧已經係離開咗。我哋生活嘅熟悉嘅環境，嚟到個新嘅地方，無論係適應啊點樣處理啊，我哋喺呢個新生活裏面咧，都係有啲變化嘅。但喺我記得我移民過嚟咧係九月嘅，喺十二月嗰陣時咧，可能我即係精神身體唔好啊。由於思鄉啊，有各樣嘅新嘅環境啊，咁啊變咗我就好即係唔係咁好嘅狀態。咁嗰陣時咧，我個先生咧就話就孭起呢頭家啦，就係話佢以前咧細細個都唔識都點樣水滾啊嗰啲都唔識嘅，但係咧佢就要即係。咩做一家之主啊？成为一家之主，即系煮嘢嘅主喎。
1: 煮饭嘅主。
3: 系啊，煮饭嘅主。咁啊，揸起个镬铲就一路到而家噶啦。
1: 哇！
3: 佢又好顾家，好咩噶？所以我个心嗰阵谂，我话二家姐喺呢啲咁嘅环境嚟，都睇出我哋以前细细个一直朝夕相对，点样同心同行，结婚之后到而家实践到啦。實踐到啦，真係感謝神啊！真係感謝神啊！佢即係睇到原來我哋以前嘅已經奠定，而家係要更加要同心齊心嚟到為呢個家嚟到去拼搏咯。
1: 即係感情嘅基礎，嗰個生活嘅磨練已經真係俾你哋互相係配搭到完美到乜嘢咁噶啦。咁啊，陳生咧，我想問下太太有冇激嬲你嘅時候，或者係點啊樣，你又點樣去處理咧？
2: 咁都有嘅，最初移民嚟嗰陣時候又係為咗生活啦。咁啊，自己又係唔得閒，叫做大家即係你頂我，頂你都冇啲咁嘅事啊。兼夾啲細佬哥嗰陣時候，我哋嚟到度，我哋英文又唔識。即係又冇啲咁嘅學識嚟到教啲細佬哥。咁啊，好感謝神啊，即係俾我哋認識呢個主耶穌啊。咁啊，喺度啊，識到教會啊，有啲弟兄姊妹啊，幫手我哋有時啊教我哋啲細佬哥啊，喺團契裏面嘅生活啊，咁樣，所以我哋細佬哥就喺啲大哥哥大姐姐之下啦，咁佢哋咁樣成長。
1: 咁你哋女兒啊，兒子都已經大個結咗婚噶啦，係咪啊？ 咁佢哋有冇学到爸爸妈妈嘅优点，一样咁恩爱，同埋佢哋，你哋而家有几多个孙呢？
3: 咁我而家就有三个孙咯。
1: 咁你同啲孙相处又点呀？
3: 啊，当然系同教养仔女系唔同嘅，一嚟谂住孙咧系爱嚟反嘅，但系咧，但系唯一一个最紧要咧，都系要带佢去认识呢位。啊！我哋个信仰呢位主耶稣，因为而家你知道个世代好唔同噶嘛，系
1: 冇错，
3: 就系要佢哋知道，同埋我哋要用爱心嚟点样去管教佢哋咯。
1: 嗯
3: 哼，咁佢哋系睇到噶，尤其是我有个孙女，佢要成日话：妈妈，你系我个 friend 嚟嘅。
1: 哎呀，真系好啦，可以做 friend 嘅啫。咁啊，咁你哋而家都已经退咗休噶啦。咁走过咁漫漫长路啦，咁对你哋夫妇又有啲咩嘢感受咧？你哋
3: 喺呢段退休嘅时候咧，我觉得好真系要好珍惜嘅，因为呢段时候系我哋享受人生啊嘛，人生嘅最后一个阶段嚟噶啦，所以彼此系要体谅啊，了解啊，帮即系无论咩事情有商有量啦。
1: 咁陳生
2: 呢？我有時都係好似而家喺啲咁嘅環境之內咧，有時不如家，有時都係心情唔好，有時都會有下嘅。咁啊，但係當有嘅時候咧，咪即係諗翻下我哋嘅主耶穌時時嘅喺聖經嘅教導，話唔好嬲啊！你哋唔好含恨到日落啊！嚇，到日落就好啦，就唔好嬲咁耐啦。咁所以咧，時時即係有神嘅説話提醒啦。咁啊，即係。你哋要彼此相愛啊，彼此忍耐啊，咁係咁學習，咁啊即係所以咪大家相處嘅冇事講咯。同埋兼夾有個唔好即係個自我中心咁多咁樣咯，即係肯擺翻低咁，即係冇乜嘢嘅。有時女士咁叫下佢啊，咁啊一輪咁啊冇事講啦。
3: 其實係嘅，我覺得係嘅。以神為中心嘅時候咧，我哋嘅自我咧就會自然就好。会放低啊！但如果我哋一味系认为话对方你对我唔好，我又要用翻咩态度对你，变咗嗰个自我越整越大，咁变咗咧同神即系同我哋嘅信仰啊，系变咗好似唔合乎真道真理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应该要系以神为中心，咁就。个家咧一定系喜乐，时时喜乐，终日着喺个家噶啦。我哋夫妇都一样噶，
1: 真系好好噶，一个见证啊，好难得。你哋一生里边咧相依为命，从少年到年长，能够系携手同行咧，除咗大家系有心之外，亦都睇到神喺你哋嗰个心目中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即系你家中里边就以神系作主噶啦，神嘅福气亦都临到你个家里边。如果唔係你有機會認識神咧，我本身係嗰個人生路上面咧，係雖然係都係好好行，但係都冇咁喜樂嘅。咁喺聖經裏面有冇一啲話語係帶俾你哋一個好大嘅鼓勵同埋祝福咧？
3: 有約翰一書四章十九節咧，嗰度就話：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哋。咁另外一節經文咧，就係哥林多前書咧，愛嘅真體係我哋。信仰中的一个真是爱的真谛来的，他说爱是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又不要嫉妒，爱又不要自夸，又不要张狂，又不要做害羞的事，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不要轻易发怒，又不要计算人的恶，不要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的。即是如果你真的以爱作为你的中心点呢，真的你停不到的，我这样说你是不会停的，因为爱呢是要流露的，流露出来是有个表现。那变成表现呢，我们相处的时候呢是会好，即是好珍惜，好好体谅这样的。
1: 好好的鼓励，多谢你们。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

欢迎你和我们联络的。联络的方法就是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们这个节目是每逢星期一早上八点钟就会在佳音社电台去首播的。之后星期三下午一点钟，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都会重播一次。假如这三个时间你错过了的话，不紧要，因为稍后我们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们的网页上面的。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啦。而且亦都可上到去呢，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使团里面的事工和活动的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

0: 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直至下昼嘅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系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嘅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医学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处于高水平，开学初期学校可能出现爆发个案。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星期四展开，暂时有约80间学校本月内举行外展活动。医学会话50至64岁人士接种率仍然偏低，需要提高他们及早接种流感疫苗的意识。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谢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同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及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当中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07点，跌咗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2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9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2.59美元，卖出4273.5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2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 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5: 因路人。
6: 咁你喺呢个过程咧，因为你就经历咗咁多，即系体会咗咁多神嘅嘢啦，即系相比以前啦，所以点解你自己都讲咧，就系话你其实系好感恩嘅，即系呢件事发生喺你身上。
7: 系啊，
6: 其实基督徒好多时都讲嘅，就系话 try my best， 然后 God will do the rest。其实你嘅理解呢两个说话系乜嘢咧？
7: 有好多人都话嘅，咁我系咪交托俾上帝，我就系乜都唔使做啊？咁样，我系咪即系话我工都唔使翻啊？系咪上帝会俾钱我使啊？咁样系咪咁样啊？咁样唔系。你喺呢一个现实世界入面，你都要生活，你都要尽你嘅能力，你都要去努力去工作，你都要去努力去生活。你唔去努力，即系去生活，你唔做嘢都系一个罪嚟噶 ，laziness 都系一个罪嚟噶。只不过你要尽咗力行上帝想你行嘅路，你要跟住上帝俾你嘅指示去做，你做晒啦，咁上帝咧。是会 reward 你，即是你 try your best， 那个 your best 是什么先？不是说你的 best 是我去努力搵钱而忘记了我家人，我去努力打一份工去令到老细去喜欢我踩低一个人，不是这样 try your best。你 try your best 是 try your best to be like God， and then God will do the rest。
6: 咁其实呢，在你而家嚟讲呢，你就已经有 95% 嘅癌細胞已經走咗啦，又唔可以叫完全康復，因為叫與癌共存咁樣啦，可以咁講，係咪？你仍然要去做一啲跟進嘅檢查嘅時候咧，你就喺2026年2月咧，你又發現咗有兩個位置有 cancer， 咁其實又係咩一回事咧？
7: 有兩個位置有腫瘤啦，你不如咁樣講，咁咩回事？就係因為佢出咗嚟咯，唔聽話咯。化疗咧，佢系将你所有嘅细胞杀死，你好啊坏啊都会杀噶嘛。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系、是、我个主诊医生都话一啲坏学生，有啲人揼一下佢就识得走噶啦，揼两下就走，有啲咧揼极佢都唔肯走嘅，呢啲咪坏学生咯，佢称之为。咁我又有两个坏学生唔肯走住咯，就系、是、咁样咯。
6: 咁点解你会话呢个系即系神俾你一个完美嘅计划咧？
7: 我是那些一好一少少我就会放肆的人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多两粒呢就会令我没那么放肆，即是可能觉得上帝要你再努力一点，亲近他多一点。
6: 其实呢在你这个过程里面呢，你会不会有一首诗歌

0: 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对你是很大鼓励的，除了刚才你讲的那个腓立比书之外，
1: 诗篇119、75至77这三节呢，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诗篇119篇75至77节，第75节就说，耶和华啊，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时以诚实待我。76节，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第77节，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呢一篇诗篇呢三节呢，即係我睇返做灵修嗰阵时呢，点解咁有影响呢，就是、因为呢个作者啊，呢、这个诗篇嘅作者啦，其实佢写嘅嘢係又话係嗰个审判係公义。个审判有一种管教咁样咧，即系一种管教，对你嘅管教，咁啊就唔系恶意嘅。喺我嘅 case， 我觉得系公义。你使我受苦系以诚实待我，个作者好明显就系受紧苦啦。佢同上帝讲话，你令到我受苦，但系其实你系好真诚咁待我，好似爸爸好爱个仔儿去教佢嘅一个方法。咁第二节咧，其实喺度已经讲话，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嗱，作者应该系受紧苦嘅。佢冇叫上帝救我脱离呢一个痛苦，佢反而咧系要叫用你嘅慈爱安稳安慰我。佢话照住应许仆人嘅话，即系话佢系去寻求上帝嘅慈爱去安慰佢，亦都希望上帝可以 keep his promise 啊，即系对佢 keep 翻佢嘅 promise， 即系唔系话咧冇话你医我啦，上帝你医我啦，唔系你守翻你嘅承诺就得啦。咁即系话佢嗰种信靠上帝嘅信心系好大。到第77节就是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就咁以字面解释啊，边个人鍾意律法嘅先？即係细个嗰阵时叫你唔好食糖，你就係鍾意食糖。叫你唔好睇咁多啊电话，你更加去碌咁多电话，叫极都唔听嘅。对呢一个律法系我所喜爱喎。即係话呢个作者唔觉得上帝嘅律法系一种负担。不是一种压迫，反而是自己喜欢的。英文讲是有个 fear of the Lord。fear of the Lord， 即是说其实他是很敬畏神。即是你很犀利，即是仰慕。我是怕你的，但是我总怕呢，我觉得你是很犀利的一个上帝，可以照顾到我啊，帮到我的一个上帝。这样这种的写出来的感觉呢，是完全对于我一个正在受苦的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来的。这三节上帝是不停在我的心里面去作工，生活的方式不想再好像以前那样，待人处事的方法也都不想再好像以前那样，是觉得我以前是很差，我越来越不喜欢以前太多被罪的勾箍住的我。咁而家我係好舒服嘅，比起以前係平安咗百倍，好多事都係有对上帝嘅信靠啦。我而家要做好上帝叫我做嘅嘢，我要听佢话，我要喺生活当中要不停祈祷做灵修，學習佢嘅道理，然后就去感受上帝对我嘅好啦。
0: 其实呢，除了在你这个患病呢，你看到即是信仰比你真实啦，也都比你有平安去面对啦。你以前做事的时候，或者是现在你做紧广播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会不会都是同样有正面的影响的呢？信仰对你的工作。
1: 不要讲工作先。首先我觉得我不会好像以前这样在我的同僚啊，或者是我的同学面前这么怕讲上帝。工作上有冇咩影响呢？我係见到上帝有为我安排工作，不论係佢嘅工作或者係一个世界上嘅工作，即係话真係要搵钱嗰啲啦，即係佢都有帮我安排嘅。我就冇以前咁计较囉，喺工作上呢个影响都大影响㗎。因为其实做我哋呢一行係要计较㗎嘛，你唔计较呢就蚀㗎啦嘛。好嘅时候可以好好，但係差嘅时候可以好差。咁所以喺好嘅时候，如果你唔去攞到盡，唔去计较嘅话呢，係好弊嘅。但而家呢，我唔计咁多啦，有就做，所有嚟自上帝嘅嘢都係好㗎嘛。即係可能佢觉得你身体未预备好嘅，佢唔会俾咁多你做囉。
0: 咁其实喺新冠肺炎嗰陣时候呢，喺香港电台你做电视节目嗰陣时候，有一个发型师感染咗㗎嘛，你就冇接触过呢个发型师嘅。 因为你又冇头发啦，
2: 系啊，好明显啦，
0: 又冇接触过佢啦，
2: 系啊，好呢、這个嘢系上新闻。

0: 我冇嘢做啊嘛嗰阵时，咁我咪不如俾人睇下我有啲咩食啦咁样，反正我都系做开食啊嘛嗰阵时，咁我咪直播每日三餐食咩咯。咁跟住又估唔到咧，啲人好想知道究竟入边系食乜嘢喎三餐，因为个个都觉得自己有机会入去啊嘛，食嘢系好紧要咁样。咁于是乎咧，喺嗰段日子咧，又即系上帝安排咗又多咗人识我，即系我做呢行啊，又多咗人识我。咁而喺入边咧，又安排咗我同一啲音乐人咧就一齐困埋一齐。咁啊我又无聊啦，我又问佢啦，咁啊喂有冇兴趣做啲嘢啊？横掂我哋喺度咁耐咁样，咁啊然后我哋就透过 Zoom 啊嗰阵时咧，就整一队 band 叫竹篙 band 嘅，啊好笑真系，我谂起都觉得好正。咁然后咧因为冇嘢做啦，咁啊大家喺度，佢哋喺度用枕头啊杯啊，佢哋俾人运咗入去之后，带咗啲 saxophone 入去啊，带咗啲trombone 入去啊，咁然后喺度吹啲歌，编完之后电脑声过嚟，然后我唱完之后咧仲要大家开 zoom， 懒系拍个 zoom 嘅 MV 咁样，我好好笑嗰阵时，好好玩。咁做到点咧？就是、做到我哋出咗嚟之后咧，仲要系上咗一个电视台俾人访问，即系呢一队 band 啊，所谓突然间嘅竹篙 band 啊出咗嚟咁样。咁你话谂翻转头，其实你话上帝嘅安排系真系好嘅。是一个 blessing in disguise。当你以为你要入这个竹篙湾的时候是一件坏事，入到去又不知点啊，好驚啊，不知食乜啊，会不会真的感染到 COVID 啊，好多好多不同的情况你自己是驚的时候，原来上帝是帮你安排一些你自己想都想不到的事。
1: 就变成在那个知名度突然间又多咗个 noise 出嚟，
0: 系啦，多咗 noise 出嚟，你点会谂到系咁样啫？冇可能噶嘛，冇可能系有件咁样事会出现咗啊嘛，原来就出现咗咯。
1: 咁但系其实喺你嘅工作里边咧，你会唔会试过咧？有阵时对你嘅要求咧，其实可能做一啲嘢系同基督信仰系有违反噶。
0: 工作喺基督信仰上面有违反啊？我谂系我自己点样去处理呢啲工作上面，反而我觉得自己处事嘅态度有啲违反咯。工作上面系冇乜嘢违反嘅，系我点样去待人处事系反而有啲违反啦。
1: 即系唔系人哋要求你，而系你自己点样去做？
0: 系啊，即系对人唔好啊，觉得自己啱晒啊，睇低人哋啊，即系觉得人哋嘅意见系唔使听啊，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出现咯，系啊。咁我唔会好高调地去话你好渣啊，咁样我唔会咁噶嘛。咁我梗系会用一啲好唔同嘅方法去踩下佢啦，即系笑下佢啦咁样。咁但系我内心嗰样嘢系最紧要啊嘛。即系对一啲即系做错嘢嘅人咧，系闹嘅程度系即系好唔俾面啦，系要剥夺人哋一个自尊啊，咁样去闹人啦、啊，呢一样嘢我都有做过啊，自己谂翻转头系唔啱咯。
1: 经历咗呢个病之后咧，咁喺你带领家庭同埋仔女有冇咩改变咧？
0: 有噶，我喺好多唔同嘅小事上面咧，我都会同佢哋去分享我自己点样喺神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咯。嗯，咁可能好多譬如话我女有啲唔开心嘅嘢，学校遇到唔开心啊，个仔成绩上面有啲咩唔好啊，或者系有啲咩损伤扭伤啊，或者系有啲咩唔如意嘅事啊，咁我都会叫佢哋，哦，你企下肚咯，但系你睇下我就自己我都，你估呢个病我而家咁样企喺度。真系唔系斋靠药噶，即系上帝都帮咗我好多噶，咁样咁俾佢哋睇到咯，系啊，同佢哋讲咯。
1: 其实你啲同事有冇察觉到你嘅改变啊？
0: 我又冇人同我讲话，喂，你变咗喎，咁样，咁又冇。
1: 咁呢件事之后咧，你会唔会咧好积极咁样同你身边嘅人传福音咧？
0: 我而家会同佢讲话啊，我有做见证。

0: 啊，而家咁样，喺边度做见证啊？咁样，我又会同佢讲下，即系其实，即系哇，上帝安排真系好犀利啊，好夸张啊！即系以前一定唔讲，即系而家照讲咯，讲先咯。咁呢个真系我嘅经历嚟噶嘛？即系同佢哋讲咗之后，佢哋觉得唔中意嘅，呢个系佢哋嘅事，但系我哋唔可以 question。我觉得我唔可以 question 上帝喺我嘅身上点样去种佢嘅种子咯。
1: 嗱，咁咧今日咧好多谢泰山同我哋分享咗咧佢患病嘅经历啦，同埋咧佢喺患病之后一啲嘅感受。咁咧愿神继续祝福你，同埋咧都使用你嘅分享。
0: 多谢晒 Selina，thank you。
1: 嗱，咁咧如果大家咧都想知道多啲关于泰山，例如佢喺广播工作里面嘅分享啊，或者系佢点解会开个主食频道啊，又或者咧点样信耶稣啊，佢爸爸点样离开咗基督信仰之后又回转啊？或者佢自己做父亲等等呢啲嘅经历咧，其实咧大家都可以听翻喺2023年咧，泰山咧同恩雨同路人亦都倾过一次偈嘅，嗰个节目名就叫做《我的自由主耶稣》，大家只要用泰山呢个名咧就可以揾到噶啦，可以听得翻噶啦。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恩雨生命热线604-242-3322。

0: 天国甘霖，郑志斌牧师同你分享。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和转来的弟兄姊妹，你们好。介绍一位的好朋友，又是师母，在神学院在69年读神学的时候是同班的同学。他亦都是做过宣教士，即是去到其他的国家的群体里面去传扬福音。咁佢而家呢就仍然都系传緊福音嘅，虽然唔系驻堂嘅牧师。咁可能你会觉得奇怪齁，一个人点解会信耶稣咪信耶稣啦，会去做到牧师呢咁样。又从信耶稣去做牧师呢，系有一个又系一段古嚟㗎。咁就我好想介绍佢俾你识，咁你听下佢嘅故事啊。当我哋同佢拍呢个视频，我自己心里面都好受感动，睇见耶稣嘅爱真好奇妙。我盼望神嘅灵同样感动你。
2: 各位真爱嘅朋友，咁我系一个好早呢就出嚟做宣教工作嘅宣教士，到而家呢已经系几十年啦。回想我自己怎样仰望主耶稣的恩典，得到他的拯救，这个真是莫大的恩典。那我就要从我最小的时候讲起了。我妈我爸呢，原来就在中国大陆，我们的乡下呢就是潮安，广东潮安县。我妈曾经呢有5个的细路，这5个细路呢在乡下的时候呢养到岁龄到就一个一个一个咁走咗，个个都系养到岁龄嘅时候就走咗，所以对于我妈嚟讲，对于我阿爸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好难过、好难挨嘅时刻。到和平嘅时候咧，我阿爸咧就嚟到香港嚟搵生活啦。我阿妈咧就喺1946年咧就嚟到香港同我爸爸会合，依然。我阿妈仍然是拜拜的，在香港冇几耐就知道佢怀孕咯，于是咧佢哋心里边又欢喜，但系又觉得好害怕，因为佢害怕嘅原因咧，佢就更加去庙堂里边咧嚟拜拜咯。佢害怕乜嘢嘢呢？害怕将来呢个细路如果出世嘅时候养唔养得大系一个问题，因此咧佢咧就又担心。又欢喜，时间到咗啦，喺48年2月嘅时候呢我就出世啦。当我满月嘅时候呢，我妈同埋我阿爸呢就将我抱到去庙堂里面嚟拜，并且呢过继俾菩萨做佢嘅契仔就係咁样样。其实我妈唔去拜嘅时候呢，我个身体又好健康㗎喎。满月之后拜完之后返到屋企冇几耐呢就开始病了，一病就不起，成日都是瞓床，都不知咩事。于是呢去九龙医院啦，香港的医院啦，好多的医院都去探过晒，最后冇办法，医院唔收容。咁我阿妈就唯一个办法就是四周围孭住我，四周围拜，拜嚟拜去都是咁，个细路咧都唔好得。于是呢就经过咗3年。在这段时间我阿妈都不知道怎样生活，怎样熬过。有一天就是有两个姊妹来探访我们邻居。那个姊妹呢是回教会的。那邻居的姊妹呢就带埋那两个人呢探访我们家。那其中有一个就帮我阿妈讲，她说林嫂说我是一个医生来的，是西医。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可唔可以睇睇你个仔嘅病况啊？佢你睇嚟去睇去都睇唔到啊！你中意就睇咯。

0: 咁於是咧，佢哋就好細心地嚟同我檢查身體，檢查完咗之後咧，就話俾佢聽：
1: 如果呢個細路真係弱到不得了，我都冇辦法俾有任何嘅好嘅建議你。不過有一個地方，如果你肯去嘅時候咧，佢係可以叫你嘅仔得到醫治嘅、哦。當佢講完呢幾句説話嘅時候，就問我媽：你到底願唔願意呢？我媽亦都冇講，亦都冇反對。於是呢三個姊妹咧就圍喺我嘅床邊嗰度，好懇切嘅嚟祈禱，求主耶穌喺呢個家庭裏邊做工，求主耶穌嘅聖手嚟醫治我。我媽喺嗰個時間，佢心裏邊好受感動，佢話：我去到所有嘅廟堂拜拜，佢哋只能夠嫌我嗰個燈油錢俾得唔夠，從來冇人關心我，從來冇人同我一齊跪。於是佢覺得呢一班人唔同，佢心裏邊已經決定咗呢個禮拜應該去教會呢個廟堂裏邊睇睇個耶穌個菩薩係點樣樣嘅。咁嗰啲人走咗之後啦，咁我都冇病好到不過喺禮拜日朝頭早，佢好早就起身，就催隔離嘅鄰居就帶佢去禮拜堂。個鄰居話：仲係好早喎，唔去得住。咁我媽三催四催嘅時候咧，佢卒之冇辦法，嗰位人咧就帶住我媽就行路去到嗰個九龍城潮雨浸信會。去到嗰度咧，門係閂實嘅，我媽就好忍耐咁喺度等等等等咗好耐，卒之个门开咗。个门开咗之后咧，佢咧就放死执书一样，抱住我去到最前边，坐喺最前排，将我放低。咁之后咧就开始咧就系唱诗歌啦。有个先生攞个诗歌纸出嚟，攞个诗架出嚟，第一首诗歌就系唱。耶稣喜爱小孩像爱我，我，哇，唱得好起劲！嗰个细路咧，即系话我啦，都好欢喜。忽然之间，我就对我阿妈讲：阿妈，阿妈，耶稣爱小孩，咪即系爱我咯！我阿妈知道嚟对，嚟啱咗地方啦！佢聚会主日学聚会完咗，跟住做礼拜。礼拜完咗之后，佢决定以后常常嚟，佢乜聚会都参加。跟住咧喺三个月之过咗去之后，佢清咗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啦。我哋成家就因为我阿妈入咗教会，跟住咧就带住佢以后继续生产嘅细小孩子咧都翻教会，所以咧我哋六兄弟咧都系教会里边嚟长大。
2: 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同埋。主内嘅朋友，你听咗啦，我唔知你嘅感受系点样嗬？呢位林维东牧师咧，由咁细个，只系听因为医到冇得医啦，但系佢却听到一首诗歌，耶稣喜爱小孩子像我嗬。原来耶稣唔嫌弃任何一个小朋友嘅，唔似我哋大人，细路哥识乜嘢，行开啲，唔系，就因为咁样。佢就有咗安慰，妈妈亦都因为咁样信咗耶稣，而且后来信得好好，几兄弟都一齐信咗耶稣，真系要感谢神啦！有冇睇见上帝嘅恩典？我呢度咧读两节嘅圣经俾你听。耶稣记得自己讲嘅，佢点样讲咧？当时咧系话有人带住小孩子嚟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咁门徒就责。被嗰啲人，耶稣就话：让小孩子到我呢度嚟，唔好禁止佢哋，因为喺天国嘅正系咁样嘅人。耶稣喜爱小朋友，系因为啲小朋友佢有一个好纯正嘅动机，系一个好活泼、好天真嘅。呢一啲都系我哋今日做咗大人之后咧，就渐渐已经失去咗啦。咁所以耶稣好欣赏呢啲小朋友。其实耶稣都盼望我哋回转，好像小朋友嘅样式，以致我哋配得进入呢个天国，系因为我哋接受耶稣基督做我哋救主添。嗱，如果你想回复呢一种嘅单纯同埋活泼，讨上帝嘅喜悦，只有一个办法，求耶稣进入你嘅心改变。

0: 献你。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跟我一起来祈祷。真的主耶稣，我多谢你并可以听见林卫东牧师的见证，我献上感谢，我愿意相信你，求你改变我，无论我今天的年纪是几大，帮助我仍然有个单纯，有一个好像小路哥天真的心来到去跟随你，去相信你，无论我遭遇乜嘢，仍然保守我内里的纯正，我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上帝赐福你，我们下一次再见。
1: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晚上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及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直至下午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说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香港大学宣布，因应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旅客人数预计有所增加，将于本月28号至下个月9号实行新一轮游客分流特别安排。措施实行期间，游客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点至晚上8点30分期间到访港大，需要提前透过港大网上登记平台预约，并需视乎每节人数的配额情况而定。其余时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游客则无需提前预约。港大会继续密切监察游客新分流措施及的成效，并因应大学成员及公众人士的意见作出调整。中美交流基金会宣布在网站设立永久纪念网页，缅怀日前辞世的基金会创办人兼荣誉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网页目前收录超过100篇来自全球各地的追思文章，包括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前国务委员杨洁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以及多国政要和各界领袖的悼念撰文。网页亦都开放公众留言区，并收录董建华2019年谈及中美关系的专访片段。基金会总裁周建成表示，专业徐志敬董建华结束的公共服务生涯，亦都希望启迪新一代继续推进董建华毕生投入的伟大事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00点，跌咗2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6点，跌60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68，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2，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

0: 1.348 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84美元，卖出4277.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嘅12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圣灵从来唔讲一啲同圣经相违背嘅说话，从来都唔会。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牧师讲授圣经的信息。想同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就一定要同对方经常有双向的交流。在同神的关系里面，这个原则一样是适用的，只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单向的形式来建立同神的关系。我们习惯匆匆忙忙地祈祷，交低好多祷告的事项，期待神逐一为我们成就。只是神不单只希望我们向祂祈求，神同时希望我们花时间和祂独处，让祂更多的将祂的心意显示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思想到神怎样乐意向我们讲说话，请你留心收听。
4: 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去学习怎样去聆听神。学习去聆听神，远比学习怎样去同神交谈来得更重要。事实上，学习向神讲说话是很容易的，很快就能够学识。但是学习怎样去聆听神，有时候却是真是不容易。相信今日好多人都宁愿做讲的人，而不太愿意去做听的人，因为听的人需要更大的耐性和智慧，亦要有更好的集中力，才可以听得完对方所讲的说话，明白他们所要表达的。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学习去聆听神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先想一想，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决定是我们要去做的，又有好多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有家庭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子女方面的、工作方面的都有需要。如果我们不懂得怎样去聆听神，我们就会很容易作出错误的和愚蠢的决定。不单只是愚蠢，而且还需要为此去付上极大的代价。但是如果你懂得怎样去聆听神，你将会从神那里获得智慧， 而你的决定亦可

以正確，你的人生將會活得更開心。所以今日我哋要嚟思想神点样乐意向人讲说话，而我哋嘅责任就系要学识去聆听神。我哋嚟睇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经文咁样讲：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的权能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节那里说，神既然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意思就是说要以色列人回想过去，看一看他们昔日的历史，就知道神曾经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在不同的时间里面透过先知来到向人讲说话。神向某一撮人讲说话，然后透过他们去传递这些讯息，目的是要全以色列会众都明白和听得见。很明显，在旧约时代，神同人的关系只是单向的。神要向人讲说话的时候，他就挑选一些合用的先知，将讯息话给他们听，然后吩咐他们将这些讯息传达开去，交到以色列群众。希伯来书话俾我哋听，神喺古时系藉住众先知去向佢嘅百姓讲说话。神必须要选出某啲人，占据佢哋嘅心思，将信息放喺佢哋嘅思想之中，并且掌管佢哋嘅舌头，命令佢哋讲出要讲嘅说话。旧约神嘅众先知并唔系一啲普通嘅人。虽然他们亦好像一般人这样生活作息，但是其实他们是被神所控制住，因为神要藉着他们去传讲信息，这个和我们今日的方式好不相同。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话：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讲到圣灵的感动，就是神控制和管束人的时刻，人只有在圣灵的管束和感动之下，才可以讲出神的话。不理先知是用口讲，又或是用文字写出来，他们都必须要先有圣灵的感动，有神的拣选，才可以为神做这些的事情。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一章的一到第二节，经文这样讲：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在古时候，就是旧约的时候，神藉着众先知将他的心意传给人。去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神就藉着耶稣基督来到去晓谕世人。而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神，他是最能够表达神的心意的。而圣经是神最后的启示，是神透过圣灵默示人写成的。圣经为自己做介绍的时候，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到底什么是默示呢？默示就是神在人心里面的工作，为要透过这些他所拣选的人去传达他的心意。至于光照，就是当我们听见神话语的时候，神在我们心里面所作的功，透过他的话语来向我们讲说话，光照我们。

如果我哋要明白真理，我哋必须要让圣灵先透过圣经喺我哋心里面作工，开通我哋嘅思想，叫我哋从心里面领会。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我哋听，神喺呢一个嘅末世，其实就系耶稣嘅时代，藉着佢嘅儿子嚟到向我哋讲说话。直到今日，神依然透过耶稣嚟向我哋讲说话。因为耶稣留低咗整本圣经，佢将所有要启示嘅话都写咗喺圣经里面。我哋如果要明白神嘅心意，要认识神，圣经就系我哋嘅依据。到咗21世纪嘅今日，虽然距离耶稣在世嘅时候已经超过2000几年，但系奇妙嘅系，神依然藉着圣经嘅话嚟到去指引人，嚟到去教导人，嚟到去安慰人，嚟到向人发出挑战。圣经唔单止宜古，亦都宜今，系放诸四海皆准嘅，冇时间同埋冇空间嘅限制。圣经话俾我哋听，除咗神呢一位天父之外，喺地上仲有一个圣经称之为世界之神嘅，佢就系撒旦魔鬼。哥林多后书4:3-4嗰度话，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在这里保罗清楚地话给我们听，撒旦的工作就是要弄瞎人的心眼，叫人睇唔见真理。同样，撒旦亦可以蒙蔽人嘅耳朵，叫人听唔见神嘅声音，或者系听而不闻，忽略咗神重要嘅真道。诗篇115:4-8有非常贴切嘅描述，讲到嗰啲唔能够讲、唔能够听嘅偶像。经文话：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做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却不能出声。做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试想一想，如果你所信所侍奉的神是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不能言，不能听，不能看，不能摸，不能闻，不能走，乜嘢都唔能够做，这个到底系点样嘅一个宗教呢？或者你会辩驳话，我点会信奉咁样嘅一个神呢？且慢，让我哋嚟细心嘅思想，你今日所信嘅神系唔系用金、银、木、石等等嘅材料嚟造成嘅呢？你所信嘅神有冇向你讲说话呢？有冇触动过你嘅心灵呢？佢有冇聆听过你嘅声音？有冇听你嘅申诉呢？如果由人用世间嘅物料所造成嘅，佢又点能够听得到你讲说话，同埋向你讲说话呢？今日我哋所信奉嘅耶和华神，佢系透过圣经嚟向我哋讲说话。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其实就是神向人讲的说话。这一位神是慈爱的、圣洁的、公义的、体恤人的、怜悯人的，他关心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他乐意垂听，亦都乐意指示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他明白人的感受需要，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这位神差耶稣来到世上，为要拯救我们，后来又差圣灵来住在相信耶稣的人的生命之中，一生同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你认不认识你所信的神呢？你认识他又有几深呢？今日环绕住我们四周围的，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声音，有来自教会的声音，亦有来自世俗的声音，社会的声音，电视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宗教的声音。在周围一片嘈杂的声音之中，我们必须要问自己，

0: 到底呢啲声音嘅性质系乜嘢呢？千祈唔好染上世俗嘅风气，去沉迷占卜同埋术士等等嘅说话，以为自己听得到神嘅声音。我哋可以仔细分析每一个声音嘅来源，睇一睇佢哋到底嚟自何方。我可以大胆嘅话，任何嘅说话如果抵触圣经，同神嘅意旨相反嘅，都系嚟自撒旦嘅，或者系由撒旦所操控嘅。总之，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就系，所有我哋所听见嘅声音同埋信息，都必须要攞去到圣经面前嚟到去测试，以至可以辨明真假。另一样我要指出嘅，就系神冇喺圣经以外再加上啲乜嘢啦。所以当有人对你话呢一个系神话俾我听嘅，我哋就要非常嘅小心。如果对方以为自己而家所领受嘅系从神而嚟嘅新嘅启示，是在圣经以外再加上的，我们就要拒绝，因为神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无论旧约亦或新约部分都不会再加添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留意，千万不要受人迷惑。今日有些人企图自己创作圣经，将人的意思写成是圣经，还说这些是神在这个时代给他的新启示，是适合这个世代的人的。他们言之凿凿，很容易迷惑人，以为神有新的教训给我们这一代的人，以为圣经已经过时，所以神为了现在的人有新的教导。其实神的话绝对不会过时，亦都不会改变，我们必须要持守圣经的真理，用它去拒绝一切不合圣经的道理。如果要站稳真道，我们就必须要先明白和认识真道。我们要将任何所听见的道理拿来和圣经作一个比较，那我们自然必须要熟读圣经，明白圣经的教义，这样才能够懂得分辨真假，到底对方所讲的是不是和圣经真理相吻合，亦或是和圣经背道而驰呢？到底圣经讲咗啲乜嘢呢？我哋经常都需要问呢一个嘅问题，圣经点样讲到咁样嘅处境呢？有乜嘢原则可以应用呢？神要透过圣经向我哋讲啲乜嘢说话呢？神渴望向我哋讲说话，最少有四个原因。首先係因为神爱我哋。神爱我哋远超过我哋爱佢。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神渴望我们去认识祂，和祂建立关系。神渴望我们和祂有一个双向的关系，明白祂的心思。要建立起双向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和神有交谈。我们不单止向神倾诉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亦要聆听神向我们所讲的一切说话。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的第二个原因，是祂要给我们指引。我们同旧约同新约的信徒一样需要人生的指引。世世代代以来，属神的儿女领袖都渴望获得神的指引，好让我们的一生不会行错，不会走冤枉的路。今日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无论是工作、是前途、是财政、是家庭、是子女、是个人生活、是教会生活，各方面都需要有智慧，都需要神的指引。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那里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神差圣灵来做我们的导师，指引我们人生的路。第三个原因，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是因为要给我们安慰和确据。无论旧约亦或新约，神都是一样，在困难和逆境之下，在逼迫和 危险当中，我哋何等嘅迫切需要神嘅安慰、神嘅鼓励同埋神嘅确据。虽然我哋今日所面对嘅困难、性质或者同圣经嘅时代唔一样，但系每一个时代嘅人都有唔同嘅困境。我哋今日所面对嘅，昔日嘅人早就面对过啦。神昔日点样恩待引领佢嘅百姓同埋信徒，佢今日一样要恩待引领我哋，要俾我哋喺患难之中嘅安慰同埋帮助。第四个神渴望向我哋讲说话嘅原因，系因为神渴望我哋认识佢。这个原因非常重要。神渴望我哋更加多嘅明白同埋认识佢，唔系因为其他人咁样讲，我对神就有咁样嘅认识，唔系咁样。神渴望我哋能够个别寻求认识佢，每日更多认识佢，因为即使我哋穷一生嘅精力，亦冇办法完完全全嘅认识神。所以每日花时间同神独处、亲近神是必须要有的。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深入的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和作为。神渴望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神，认识他差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就救恩。好多奇妙的事情，好多他的属性，神都渴望我们能够一一的明白。上面我们提过了，撒旦是弄瞎人心眼的，他叫人看不见神的美丽，或者叫人忙于世俗而没有时间去接触神，没有时间去亲近神。有些基督徒天真的以为，一旦我们信了耶稣，就自自然然会认识神，其实不是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了好多年的基督徒，对神依然一无所知，根本不认识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是因为他们没有追求，没有对神产生渴慕的心。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那里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神渴望我们多些认识他，因为他知道我们认识神越多，我们就会爱神越多，生命亦会更加好似神一样。我们越爱神，就越渴慕侍奉神，亦越能够将神的能力释放出来。问题是我们想认识神有多少呢？一个乐意花时间同神独处的人，必然是会认识神更多。当他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神亦都乐意专注在他身上。这个就是一个双向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8到13节解释到圣灵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经文这样讲，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得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1: 神乐意向我们讲说话，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愿意怎样去回应呢？我们是不是愿意留心聆听，学习去细听呢？我们要为此付上时间，而神向我们所讲的说话，有时候亦都不是我们喜欢听的，不是迎合我们的人性的，只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指示对我们是必定有益。

0: 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下午5:00，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5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5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5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说，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参与会议，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发言人郭家坤说，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巴拿马方面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97点，跌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5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2，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76美元，卖出428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点。香港电台新闻解

0: 暴云版。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下午5:00，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5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5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5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说，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参与会议，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发言人郭家坤说，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巴拿马方面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97点，跌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5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2，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76美元，卖出428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深情溝通。

0: 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衣服，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醒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2: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卡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

0: 挑战。王毅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停火。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乌克兰对于与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他希望今个月21至23号访问纽约，到时与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区域法院裁定元朗区议员施俊卿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还押等候10月27号判刑。政府表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已经收到元朗区议会主席以及3名元朗区议员根据区议会条例致函就此发起调查。民青局局长会按条例及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委任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政府又表示，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格和诚信操守，并会密切留意司法程序进展，作出适当跟进。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夺冠军。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46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42，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59美元，卖出4312.4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
0: 去，
4: 女人
0: 堆。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5: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这个毛毛公仔还是那么 soft。 是那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给我的。还有这些奖牌，上次抹过到现在又铺了尘了。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沙田威尔斯医院一个地盘的货柜办公室昨晚9点多有浓烟冒出。

0: 却无人受伤。院方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重建工程承建商通知，琴晚大约9:46，地盘内一个货柜发生火警，地盘职员随即报警求助，消防接报之后将火救熄。院方表示，事件中无人受伤，医院运作和病人服务不受影响，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事件和采取措施，确保地盘的消防安全。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当地星期一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证实伊斯拉米被拒入境，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权利，违反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外长王毅昨日应约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展开救助，将会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54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11，瑞士法郎0.816，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54美元，卖出430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又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午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七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说虽然联合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组织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降温至关重要。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善忠德在大会一般辩论

0: 言辞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中国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能，统筹创新驱动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停火。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乌克兰对于与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他希望今个月21至23号访问纽约，到时与美国及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今次是高市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传媒预料多名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报道又说，高市正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会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加入内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4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43美元，卖出4284.0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耕者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人生有几多
1: 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
0: 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0: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表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

0: 蘭分別同意不襲擊對方的能源目標。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回應說，烏方願意簽署協議，承諾不攻擊俄方基礎設施，但認為任何這類協議都必須是可靠、長期，而且對民生有實際影響，而他不肯定俄羅斯會不會遵守協議。澤連斯基又說，計劃下星期初訪問美國，商討推動停火。俄方就公布24小時內襲擊烏克蘭142個地區，打擊後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無人機組裝車間和倉庫等目標。在本港，有市民懷疑被盜用信用卡訂購蘋果手機。截至昨日下午5點，警方接獲超過1200名市民報案，涉款大約2500萬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98.39 美元，卖出 4299.49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
1: 堆。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0: 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頭上的話，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係當我觀看你指頭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陳設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諗，人算得係乜嘢？你竟顧念佢哋呢？
1: 監社網上廣播，為你帶嚟最新最快嘅時事新聞。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

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表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认为任何这类协议都必须是可靠、长期，而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

0: 在本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8.39美元，卖出4299.4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女人女人女女。
6: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7: 喂，弟兄，怎么理解少数服从多数？
8: 看字面就很简单，是不是？大多数人呢，他的意见呢就是成为众人的意见，因为少数的人呢就得个只可以跟的。
7: 即是你没有实力就一定要跟多数人做事。
9: 不是的，这个是民主机制的基石来的，少数服从多数嘛，民主。
7: 但民主不是的，民主有些时候是多数服从少数的。
9: 不是多数服从是
7: 的。你有试过，你有时通过就。
9: 那不是民主咯。
7: 好难讲。你有试过通过是50%，即系51%通过议案啦，有啦。你有一啲叫2/3通过啊，2/3通过即系多数服从少数咁解。
9: 2/3通过唔系，即系少数服从多数。
7: 唔系，如果你嗰个议案要2/3人先能够通一个咧，咁就系1/3人就控制2/3人咯。即是你要2/3咁多人先能够决定，咁就2/3人就控制你咁解嘅咯。
8: 反对你就已经可以推翻你
7: 啦。
8: OK，
7: 所以你嗰个民主制度里边咧，原来一个咁嘅空位咧，要让一啲少数嘅人都可以唔会被剥削。
9: 咁系好唔好啊？
7: 即系有好处啦。如果你话要，我啲特啊，我系主张一啲少数人主张嘅嘢，人权又好，乜都好，生活方式嘅生活地区都好。咁你人多中意我，永远少数嗰啲人永远输嘅。
9: 但系而家似乎咧，就好多时候唔系少数服从多数啊。哪个大声、细声那些，或者不出声那些，就服从大声那

0: 即系大声小声服从大声，
1: 或者恶啲嗰啲。
2: 而家成日嚟讲话咧，系 silent majority 啊嘛，
0: 系
2: 大部分嘅即系冇声冇声出嘅，都跟住一啲嘅少数派带住你走嘅。
0: 所以嗰啲所谓 silent majority 就要表达佢意见咯。
1: 系系，即系好多好多时候，我谂喺西方社会入边咧，好多时候我哋睇到咧就唔系即系少数服从多数，而系真系我头先所讲咧，就系边个要发得声多，或者边个愿意出嚟发声嘅时候咧，就会吸引多啲人注意啦。
0: 但起码佢愿意出嚟讲嘢，表达意见，好过就系咪？成唔出声啊，坐埋一边啊，有意见又唔讲嗰啲，但系喺出边又喺度发牢骚嗰啲人咧。
1: 哦，咁啊，梗系啦。
0: 所以冇人发过，因为人哋愿意出嚟表达意见，甚至对社会有啲改善，或者对国家有改善，咁你梗系对佢嚟讲，佢系一个好嘅例子嚟嘅。
2: 个问题就系可能个大多数人基本上咧，对一啲嘅事物啊，一啲嘅议题咧，理解唔深。
0: 系，
2: 所以讲嚟讲去都系即系冇乜料到。
0: 啱。
2: 啊，咁所以佢嘅声音就算多人嗰个声音，都唔成为即系可以影响人哋嗰个思想，影响人嗰个决定嗰个。
1: 嗱，我哋又唔好讲到即系譬如政治嗰度咁远咧啲先啦吓，讲翻啲即系切身啲嘅
0: 吓。
1: 好似即係同性戀，
0: 係
1: 啊呢個議題好爭議性咧，
0: 係。
1: 咁我哋喺加拿大呢個西方社會入邊咧，就係話即係同性戀由一個點講啊，即係佢哋叫 closet 有一個喺個密室入邊而家走出嚟咧，仲要咧就係即係由唔係少數服從多數啦，
0: 係
1: 多數服從少數。因为佢哋够大声啊嘛，肯愿意争取佢嘅权益啊嘛，同埋咧就系佢觉得咧，如果你唔系接受佢咧，你就系歧视佢，抵触咗人权。
0: 嗱呢啲咧，其实呢个 issue 咧，同其他 issue 好相似，啊，你呢个性嘅取向啊，权力嗰个拥有啊，金钱拥有啊，地位啊，即系嗰啲都系一个咁嘅 issue，即系边个能够去到即系决策，所以个社会对呢啲事咧，其实唔容易解决嘅。唔容易，不如转个话题啦。家庭够切身啩？家庭可唔可以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少数去控制家庭咧？
1: 梗系少数控制家庭一定，
2: 基本上都系噶啦。
0: 咪咯，边个系少数先？
1: 吓，
0: 你讲边个少数先？
1: 边个大声啲？边个话事嗰个咪？
0: 咁屋企边个大声咧？
1: 吓，我唔系好大声嘅啫。
0: 咁你屋企有几多人咧 ，Peter？
1: 我屋企四个，
0: 四个边个大声啊？
1: 都唔系好大声，但系即系最有份量嗰个说话咧，就一定系嗰个
2: 扎菲人
1: 系啦。
0: 咁系少数一个系多数人咧？
1: 梗系少数人啦。
0: 咁你又唔好咁隐晦一个边个一个系屋企？
1: 即系有一句呢个即系西人有个说话叫做 If Mama No Happy， 即系如果妈妈唔开心。Ain't nobody happy，
0: 人人都唔开心。
1: 系啦，
0: 咁即系你屋企咧，就系你个妈妈，即系你屋企嘅妈妈，即系你仔女嘅妈妈，即系你嘅老婆系少数，但系佢系揸 fit 人。
1: 可以咁讲。
0: 你有冇试过你同两个仔女去到投票，去到压低你太太？
2: 冇乜好结果嘅。
1: 好似都冇乜，好似都冇。
2: 即系头先嗰句说话一样啫嘛，呢边系好结果。
0: 系咯，咁边系你醒目？因为你唔会尝试做呢样嘢。
1: 系咯，喂，你好啲，系咪咧？
0: 我记得两个人，
1: 系
0: 又冇猫又冇狗，
1: 吓
0: 咁大家都系平等，但系平等之下咧，都有少数有多数。
1: 哦，咁你有冇一个最后嘅投票权咧？
0: 冇投票权，我系多数，多数少数服从多数，因为我系少数，所以服从我系睇个多数。因为佢系占大，佢占大份，大股东，我系小股东，咁咪解决咯。
1: 啊 ，Steven Lee，
2: 睇下咩情形啦，系嘛，即系有时都会拉拢啲仔女，企喺你嗰边啊，即系啊，
1: 系咯，
2: 即系讲唔掂嘅时候都
0: 有人支持下，
2: 等下等嗰啲仔女出晒声咁啊。
1: 好多时你唔发觉咧，就系话咧，即系我哋即系做父母嘅吓，有时咧就系话即系同太太有啲嘢嘅时候，或者家庭上面有啲嘢咧。即系我哋如果即系做丈夫嗰啲嘢提出嚟嘅时候咧，可能个太太嗰个反应会尖锐啲或者大啲。咁但系如果个仔女提出嚟嘅时候咧，佢嗰个抗拒性低啲嘅。
0: 点解咧？
1: 因为点解？因为嗰啲仔都系佢生噶嘛。
0: 就系咯。
1: Suppose 吓，佢纵容啲嘅，对个老公就系即系严苛啲。
0: 所以全世界真系最能够去到。

0: 好有爱锡心对人嘅咧，就差唔多基本上都系母亲嘅，父亲都唔系好得嘅。你阿妈，你做乜都好咧，你阿妈基本上咧都系笑笑口嘅，基本上。
1: 系
0: 我听大部分都系咁嘅。
1: 我听个古仔咧，个朋友讲，有次咧佢个仔喺度睇电视，咁就有杯水，一半饮一半嘅摆咗喺度。
0: 系
1: 咁，个老婆冲出嚟，就边个饮咗杯水，饮埋佢啊！
0: 系
1: 咁，可能佢即系自以为个老公啦，好大声。咁收尾个仔系我嘅，咁即系个妈咧，
0: 即刻就
1: 啲嘅声气咧就唔同晒。仔饮埋杯水啦，
2: 哇！
0: 喂，咁咪真系唔好公平？
2: 系咯，直情系歧视啊！我觉得，
0: 喂。嗱，呢个现象系咪男人成日都觉得系咁样咧？喺个家庭里边，
2: 我谂主观性会噶，
0: 客观系咁先，
2: 客观都系啊。
0: 喂，咁系个女人系真系会有歧视啊？因为佢系有要求啊，因为佢唔敢要求仔女，一直净系要求老公咧。
1: 可能要求咗老公好多年都得唔到。所以又越嚟越大声、
0: 哎。你个要求个仔都得唔到噶？你有边个父母能够要求个仔，个仔可以俾到你所要求嘢俾你啊？早瞓觉啊，勤力读书啊，食饭食好啲啊，去街唔好咁夜咁。所有仔女都唔听你讲噶、啊。
2: 嗱，所以咧就系话，即系会唔会咧就系话，因为嗰个妈妈咧控制唔到啲仔女，就控制个丈夫。
0: 咁呢个我相信系起码占大部分，呢个都系真。
1: 所以嗰啲有啲女人就话呢个系大仔咧。
2: 系咯。
0: 哦，所以可能佢更加控制唔到个仔，就将嗰个控制嘅心再移去个老公嗰度啊！
1: 亦都可能咧，想谂住控制到个老公咧，控咗个大仔之后咧，啲细仔细女会听话，
0: 冇可能，冇可能，肯定冇可能。
2: 系啊，其实仲唔好嘅榜样，我发觉真系嘅。同埋咧，就系、是、尤其是即系可能即系个话题岔开咗啦。如果当个太太即系嗰个唔尊重个丈夫，当然咧即系有理嘅有理据就冇问题。但如果唔尊重嘅丈夫嘅时候咧，即系长此落去嘅时候咧，啲儿女咧都会唔会尊重个父亲？
0: 好明显啦、啊，因为好明显佢见到你家庭唔和谐啊。即系当然有理嘅嘢去争论，甚至闹交，我都觉得冇问题。喺家庭里面梗有机会闹交、但如果啲仔女见到，嗰啲嘢都冇乜理嘅，或者太过过分情绪化咧，啲仔女都学到啊嘛。啊，点解你两个父母全部讲嘢都情绪化，咁多冲突，迟早佢哋都唔会 respect 你哋。
1: 系，
0: 咁即系家庭唔可以用少数多数嚟衡量噶咯，系咪啊？
2: 你觉得家庭有冇民主？
0: 家庭讲民主嘅咩？
2: 系咯，咁啊系咯，所以唔可以用少数服从多数。
0: 咁家庭系咪一个极权嘅社会啊？
1: 家庭我都系讲社稷嘅地方。
0: 哇！各位听众，呢句说话真系救我哋一生受用。完全家庭系一个额外另外嘅制度嚟嘅，唔系一个民主啊，唔系一个极权啊，唔系一个少数多数，而系一个社稷嘅一个制度。
1: 哇！因为你个家庭如果讲极权、讲民主咧。啲家庭可能都几难挨落去嘅，
0: 系啱啱啱。
2: 因为嗱，你从一个即系少数服从多数啦，即使你去计算，
0: 啱呢、这个啱
2: 吓，计算同埋即系去投票或者系去
0: 抢票，
2: 系啦，或者去衡量边个啱啲唔啱啲，
0: 啱啱，
2: 即系要去真系好计较，咁唔可以喺个家庭度发生。
0: 好，记住啊，志斌你讲，家庭系一个舍己牺牲嘅制度。
2: 就由你开始，
0: 由大家开始。我是 Stephen，
3: 我是 John C，
4: 我是 Peter Fu，
5: 我是 Stephen Lee。
6: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7: 《男人虚，
4: 男人虚，女人堆，
7: 女人堆》。
4: 因为有信，
0: 有信，
7: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从此就会有爱，
4: 就会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4: 从此就有爱。
6: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男人虚，女人堆，
5: 男人虚，女人堆。
8: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9: 清炒四季豆，
10: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9: 事业在唱歌，
10: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9: 方形西瓜，
10: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0: 时事隔三声，
1: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0: 温室效应，
1: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唔係話係喺嗰一個時間咧，我先正係要去面對呢個事情。
2: 路家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點、哦。
1: 雖然咧我哋個關係唔係好好，但我都嘗試一樣嘢，就係表示一份嘅關心，解釋一下都可以嘅。我唔係高人，仲爭半寸先夠五尺沙。其實有時一個人嘅舉動咧，你就同埋你嘅心意係表達出嚟咧，呢個係好重要的。对父母咧，系朝头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嘅时候瞓觉咧，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嘅。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2: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最过瘾嘅节目，
3: 最正嘅节目，
2: 最开心嘅节目，
4: 最 in 嘅节目，
5: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6: 时事隔三声，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6: 时事隔三声。
7: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斋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

0: 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7: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表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认为任何这类协议都必须是可靠、长期，而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在本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